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不少人家里的零食果盘里都会摆上瓜子、花生和坚果，这些坚果种子类的

0: 食物确实营养价值挺高的，不仅能够补充膳食纤维、维生素 E 和维生素 B 族，其中钙、铁、镁、锌等矿物质也非常丰富。不饱和脂肪酸占了脂肪含量的80%以上，是必要脂肪酸的重要来源，再好的食物也要注重摄入量。对于素食人群或者肉吃的少的朋友，我们是非常建议多吃点坚果来补充蛋白质的，相比肉类没有胆固醇，是对心血管更健康的选择。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大部分坚果中50%都是脂肪，要是吃起来没有节制也会长胖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坚果每周建议摄入50到70克，平均下来每天只有10克左右，差不多是我们成年人单手的大拇指和小拇指相对手心的小窝，就是每天的坚果分量。
1: 这里是 FM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方，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园长。
1: 中波八零一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芬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走路可以缓解腰痛。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长期的工作学习，坐姿会加重腰背部肌肉的负担，甚至产生疼痛。而我们日常生活中就有一个常见又简单还可以缓解腰痛的运动，那就是走路。走路的时候，全身的肌肉可以得到很好的放松，规律的活动可以增加全身的血液循环，提高肌肉骨骼组织的供氧。行走一段时间以后啊，肌肉活动可以调动身体中的内啡肽，而内啡肽本身就可以缓解疼痛作用。走路还可以增加足部、腿部、胯部还有身体各个部位的肌肉力量，给予已经劳损的腰部肌肉适当的锻炼，增加脊柱的稳定性。行走还可以减少骨量丢失，降低因为骨质疏松发生疼痛的可能。行走的速度要比平时散步快，步子也可以稍大一些，当然别太累，保证在行走的同时可以正常说话的程度就可以了。每次走路锻炼的时间在30分钟左右，一周3到4次就可以了。
0: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如何保护血管的健康？维护血管健康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别给血管太多的负担。那么哪些东西会给血管增加负担呢？一是盐，盐会让血管更容易老化。二是油，油会让血管变窄堵塞。所以说盐和油是血管变老最大的杀手，因此少油少盐的清淡饮食是维护血管健康的核心。此外，适当补充镁对血管也有益。生活中接触到的含镁类食物是相当的广泛，首先绿色蔬菜都含有大量的镁，其次各种各样的豆类，比如黄豆、绿豆、红豆等等都含有镁，再次各种谷类制品也都含有镁。而且这些豆类、谷类、蔬菜只要不油炸、不油煎，里面的镁就不会丢失。
2: 食无其止，兼有始终。FM99.5，贴近时间的味道。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0: 你来干什么？
1: 我爱上酒家人，我进了酒家门。
0: 好哥哥不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陈大嫂接老先生去看灯，来在大街上
1: 哟，
0: 端开四方灯，缠的是龙灯，端的狮子灯，龙灯狮子灯，火炮甩流星，狮子斩大贼，哎呦，老虎咬起人，五行生父子，八卦定君臣，谢谢吧老先生，喝的喝掉魂。

石花照，小东见我把书教，小东问我学分要多少，40也不多，30也不少。

0: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1: 翠萍啊，你不要生气，你听我说。

了，一日怎恐困难不忘，莫使战机不落网，炊烟齐军不畏将，莫使战机不落网。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欢迎收听小说剧致命嫌疑。
2: 第49集。叶一茜去法院找蒲维六，虽然没找到他，蒲维六还是从同事嘴里了解到有一个女公安找过他。蒲维六受到了惊扰，以至于柳明和叶一茜赶到蒲维六的家里时又扑了个空。蒲维六的妻子说，丈夫说是出差了，而法院证实蒲维六根本没有出差任务，他已经旷工多日。周正又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问题。在案情分析会上，周正表情凝重。
3: 有点意思啊，蒲卫六和宋健同时失踪了。我已通知车站码头寻找宋健，接督蒲卫六。老李，说说你的看法吧。
4: 好，我去宋健家走访过，眼下也没有找到关于他失踪有价值的线索，但我有个预感，宋健和蒲卫六的失踪可能都和案情有关，尤其是蒲卫六，他是以什么身份逃走的呢？从大家反馈的线索来看，有夜猫嫌疑的黄义秋，再找一个宋阳遗失在案发现场的鼻烟壶，我个人猜测，蒲卫六会不会是迟到者手里也有一个鼻烟壶呢？
2: 柳明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说：“
5: 如果黄义秋是夜猫，蒲卫六是迟到者，那说明两个鼻烟壶凑到一起了。”接头任务已完成。
3: 老李和大柳啊，都有预设前提，那就是这个鼻烟壶是接头证物。这个判断能站住脚吗？从茶楼行动获得的线索来看，一张中央日报和一支派克笔是接头的证物。没有线索显示夜猫和迟到者接头，他需要鼻烟壶啊。
2: 周正意识到，自己必须淡化神秘的鼻烟壶。如果专案组认定鼻烟壶是接头证物，那么黄义秋的大戏就无法上演了，因为专案组完全可以确认黄义秋是夜猫。既然确认黄义秋是夜猫，专案组又不收网，至少在李家思看来，中共显然是想诱捕迟到者。周正说完，李家思补充道：“
4: 因为黄义秋是夜猫重要嫌疑人，根据他寻找鼻烟壶的线索，我们把鼻烟壶当成接头证物，只是一种推理。”当然了，也不排除鼻烟壶真是黄义秋家祖传的。
3: 老李啊，你这种推断一旦成立，那后果很可怕呀。
5: 如果鼻烟壶是接头证物，蒲卫六又是迟到者，他舍弃了夜猫，拿到另一个鼻烟壶，这意味着什么？
6: 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迟到者不信任夜猫了，二是两个鼻烟壶里还藏着秘密，即使没了夜猫，迟到者靠两个鼻烟壶就可能启动他们的燕子行动。
5: 如果蒲卫六是迟到者，黄义秋真是夜猫的话，黄义秋应该意识到两个鼻烟壶到了迟到者手里，黄义秋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可现在黄义秋却显得若无其事，一口咬定鼻烟壶是祖传的。
4: 说来说去，黄义秋的身份才是打开谜团的钥匙。
2: 叶一茜听得有些发懵，他问：
6: 这胖子为什么失踪了呢？如果他是内鬼，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因为迟到者蒲卫六拿到了两个鼻烟壶，完成任务了，所以胖子就安全撤离了？
3: 眼下不管鼻烟壶是不是接头证物，蒲卫六以帮着救司徒奋强的名义跟司徒家接触，他客观上已经涉案了。追捕蒲卫六的同时啊，黄义秋也要加大监控力度。
5: 我还有一个请求，
3: 说。
5: 我想对黄包车夫于家国进行审讯。
3: 这为什么？
5: 我怀疑啊，他不是简单的刑事犯，他和黄义秋的关系还没有理清，蒲卫六和宋健又出事了，我要排查一下于家国是否和这两个人也有关系。
3: 大柳，你的确长着一副狗鼻子，这一点我挺佩服你啊，但是啊，你就没必要去审讯了。哎，老李，你说一下于家国的情况吧。
4: 好，大柳的怀疑的确没有错，我昨天和小松提审了于家国，他很狡猾， 但最终在政策的感召下还是坦白了，他的确是国民党特务。
2: 周正早已预料到，不仅是柳明，包括疑似内鬼李家思在内，他们都可能怀疑于家国的真实身份。于是周正暗中告诉于家国，按照脚本演一出小戏。为此，于家国在拘留所里说有问题要交代，周正派李家思和宗南海赶到拘留所。
4: 于家国原名于海金，杭州人，抗战期间他是二厅安插在上海的特务，上线被日本人杀害后，于家国成了一枚死棋。抗战胜利以后，他隐姓埋名躲到了南京，谋得了一个黄包车夫的差事。
3: 哎，好在抗战胜利后他没有从事反共活动啊。
5: 他和黄义秋没有牵连？
4: 他以前根本不认识黄义秋。
5: 会不会认识蒲卫六？会不会认识宋健？这些都是需要求证的。还有黄义秋说是因为预定黄包车认识的于家国，这理由很牵强啊。
3: 大刘，做侦查工作敏感没有错，但敏感不能成为一种病态啊。我再提醒一下啊，办案过程要严谨，遵守程序，不能随意性太强。丁所长来电话了，你去看守所是不是去打探于家国的消息了？你可以怀疑他，但不能违反纪律私自去调查呀。
5: 我是去提审司徒奋强了，就顺便打听了一下于家国的情况。
3: 司徒奋强的案子一直没进展，大刘，你应该说你去拘留所主要是想提审于家国，顺便拿司徒奋强做个幌子。你给我记住了啊，以后任何审讯提审都要汇报走程序。
5: 老周，我做的一切不是谋私利，都是为了案子。茶楼的案子虽然案情复杂，但我们现在像老驴拉梦一样，以为走了很多路，其实就是原地转圈，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推进。我不去看守所，怎么知道黄一秋去看司徒奋强了？怎么知道黄一秋在找一个鼻烟壶？万一这个鼻烟壶藏着巨大秘密，你还会责怪我吗？
2: 你周正愣了一下。
4: 大刘，老周说的没有错，要严格按照程序办案。司徒高远身份特殊，想了解司徒奋强的情况，老周和我商量后破例让黄一秋去了看守所，这并不违规啊。你呢，为案情着急可以理解，但采取一切行动之前一定要沟通汇报，这是组织纪律。
5: 你们想过没有，黄义秋和司徒奋强见面，他们串供怎么办？
4: 司徒奋强杀了钟青的事实改变不了，我们初步调查显示他和前特案没有关系，所以他们有何供可串呢？再说了，如果黄义秋真是夜猫，我们的做法也是欲擒故纵嘛。
5: 真是夜猫，等我们抓到他的时候也是一只死猫了。
3: 行了，大刘，当侦查员要坐怀不乱，不能满嘴牢骚。行了，这个话题呢先放下来，来，咱们再碰一碰抓捕蒲卫六的方案吧。
0: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第五十集，湖南路上灯火辉煌，李家思坐在马路边吃着鸭血粉丝汤，吃完他站起身付了钱，向对面的博友书店走去。进了书店，他在书架上翻看着，店老板徐伟浩凑过来。
4: 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到货没有？
7: 您要哪个版本的？
4: 民国36年东北书局出版的。
7: 好的，这个版本在库房，跟我来。
4: 好。
2: 徐伟浩对柜台里自己的侄儿徐小农点点头，徐小农会意，塌了着瘸腿到门口观察动静。李家思在危情面前有些坐不住了，他的确是资深的国民党特务，早年李家思是反共专家程木仪的弟子，参加过军统汉中特训班，一直伪装自己打进了中共地下组织。李家思代号老 K， 毛人凤启动燕子行动计划时给李家思的任务是策应夜猫和迟到者接头，周正在茶楼前布控，李家思确认是夜猫变节，中共设圈套抓捕迟到者。李家思因为无法与上线直接联系，他急中生智，在现场制造了枪击事件，让迟到者脱身。 李加斯知道鼻烟壶是夜猫和迟到者接头的证物，普卫六的出现让他惊诧不已。如果普卫六真是迟到者，他不通过自己去执行任务，这意味着自己已经失去了保密局的信任。在形势混沌不清之际，他决定到博友书店这个联络站试探虚实。李加斯跟着书店老板徐伟浩绕过走廊，来到一个拐角。徐伟浩按动机关，墙壁上闪出一个门，两人闪了进去。
7: 老 K 同志，出什么事了？怎么忽然见面了？
5: 老徐啊，夜猫和迟到者接头的证物鼻烟壶，眼下落在了一个叫普卫六的法官手里。如果普卫六是迟到者，说明两个问题：甄别夜猫已无实际意义；再有，迟到者单独行动，没有通过我们这个管道，我们俩都不安全了。
7: 不会吧？如果真不信任我们的话，我们是不是早就消失了？
5: 当然，也不排除鼻烟壶落在普卫六手里是偶然，但我们需要求证。这样吧，你和大叔联系。眼下，黄一秋身边又突然冒出一个过去的恋人，叫黎平。如果有可能，请保密局查查这个女人。我们投石问路，先看看大厨怎么回复。
7: 好的，老 K 同志。

0: 除非他知道普威六不是迟到者，这样吧，我让大厨同志和局本部联系一下，确认迟到者是否已开始行动。特殊时期，你也要注意安全。我在那边还算安全。前些日子，我让小开脱身了，去了上海。共党初步把他认定是内鬼的嫌疑人。
1: 李家思说的小开就是宋健。 当年宋健曾是进步青年，他报考中央大学保卫干事时，李家思通过朋友让他顺利通过了考试。宋健从此把李家思当成值得尊重的长辈，对李家思言听计从，秘密加入了保密局。南京解放后，随着专案组的成立，李家思意识到周正注定要追查内鬼。为了转移专案组的注意力，李家思买了船票。
0: 约宋健在夫子庙见面。小开，你虽然身在治安大队，但因为参与查捞行动，你身份有暴露的危险。这个是上海到台湾的船票，你抓紧走。
2: 李叔，去台湾，我爸妈怎么办？
0: 除了我，没人知道你去台湾，没人知道你是保密局的人。你人不见了，会按失踪对待。
2: 他们不会为难你家属的，
0: 我也会照顾他们。不走不行吗？怎么，你难道还想去自首？那是死路一条。李叔，
2: 你不是想杀了我吧？
0: 小开，我们在秘密战线工作，我们尊重每一个战友的生命。只有在危机党国利益的关键时刻，即使我不杀你。 你也应该自杀成人。现在没到那个份上。
2: 谢谢李叔，这一走是告别，不是永别。国军会回来的，你也会回来的。
0: 当年日本鬼子不同样把南京占了吗？我们最后还是回来了。现在大半个中国还是我们的，你有什么可担心的？那。
1: 那我去广州躲躲不行吗？保
2: 密局很多来自大学的青年骨干都秘密去了台湾，接受新的培训。你去台湾，也是我请示上级后做出的决定。明白了。
1: 李家思担心普卫六是迟到者，而柳明对普卫六也充满了兴趣。柳明了解到，司徒奋进曾把妓女秋红介绍给普卫六，秋红会不会知道普卫六的下落呢？
3: 夫子庙南侧大十八街一带，曾经灯红酒绿的大小妓院门可罗雀。几个妖艳的女人靠在门口吸烟，打量着三三两两的路人。柳明和司徒奋进边走边聊。
4: 柳大哥，你别不相信我，我的朋友里，普卫六唯一熟悉的就是秋红，也很喜欢她。可是秋红不见得知道普卫六踪迹的。
1: 到了，就是那家。在一家妓院的厅堂里，50多岁的老鸨看到穿着制服的柳明，有点紧张，颤巍巍的迎上来。
4: 哎呀，司徒公子，你终于来了！掌柜，你好，有什么指示啊？现在我们没有营业，按照政府指令关门自查，简易证我们都办了，楼里的丫头们跑得只剩下五六个了，也按政府规定去登记了，也做了身体检查。政府的任何一项规定，我们都认真执行。长官，不会是提前查封妓院吧？
3: 秋红呢？
4: 您来找秋红，秋红昨天被人接走了。
3: 啥？被带走了？
1: 哎呀，我差点忘了。司徒公子啊，对了，秋红走之前给您留了一封信。
3: 把信拿出来。
1: 老鸨倒柜台前取来信，不知递给谁。柳明一把夺过来，打开。
4: 秋红是被一个微胖，左腮有颗黑痣的男人给领走的，大概，四五十岁。
5: 司徒奋进凑到柳明身边，伸着脖子看信。奋进哥，你好，普大哥找我说最近风声很紧，政府要把我。

0: 我们这些人关到学校集中改造学习，他到上海公干，要带我玩些日子，也顺便躲一躲。最近心烦意乱的，我跟卜大哥去散散心。等到了上海，我会给你写信的，你自己保重。秋红，
1: 哎，嘿，嘿，私奔了！哎，他们这是私奔呐，去上海，这上海还没解放呢。
2: 奋进，走吧，不虚此行。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3: 欢迎收听小说剧《致命嫌疑》第51集。
4: 寂静的台城城墙上，黄奕秋和周正边走边聊着。我们给中社部发过去的李家寺照片起到了关键作用。民国31年，我在边保工作时破获汉中特训班的前特案，仅在陕甘宁边区就抓获了潜伏特务32人。这些特务已经渗透到了边区政府的各个部门。
5: 这次李部长拿着李家寺的照片，找到了一个当年被我们抓获、随后又被逆用的一个特别人物。这人啊，一眼就认出李家寺就是汉中特训班一期的赵震。汉中特训班，民国28年开办的。
4: 是啊，抗战爆发后，反共专家程慕仪从浙江来到汉中，化名程毅，开办了汉中特训班。
5: 这李家寺就是程慕仪从浙江派到汉中的，当时化名赵震。
4: 这个雷埋了差不多10年，比我资格还老啊！啊，<笑>这汉中特训班是戴笠非常得意的一个死谏培训基地，所有的学员毕业后全都派到我们的根据地潜伏，像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可李家寺是个例外，他毕业后伪装成进步青年，重回江南。
5: 抗战胜利后，继续伪装，就蛰伏在了南京。
4: 李家寺既然是内鬼，宋健失踪又意味着什么呢？这宋健可不是简单的失踪。线索显示，南京解放前他和反动组织青年救国会有过接触。如果宋健是李家寺操纵的人，宋健失踪就是李家寺为了转移我们排查内鬼的视线做的局。
5: 应该是这个意图。
4: 宋健是在普惠六逃走前失踪的，也就是说，在我们还没有怀疑普惠六是迟到者前，李家思就让宋健失踪，这倒是合情合理啊。
5: 哎，那这三个人是否有什么关联？
4: 眼下我们还没有查到他们的关联线索，但现在可以确认，查楼前的行动失败肯定是李家思知道我们布控后认定是野猫变节了，一箭双雕，用射杀野猫的枪声。
5: 为要接头的迟到者报信儿，
4: 李家思，他也可能不知道迟到者是谁啊。
5: 是啊，李家思和迟到者的联系是不畅通的，也就是说，他们并不熟悉，否则查楼行动的指令是22号晚上下达的，直到第二天上午行动开始，至少有10多个小时，这李家思无法通知迟到者，就只能打草惊蛇了。
4: 嗯，他也是甄别夜猫身份的人。现在我们知道了他的身份，又不能惊动他，希望他穿针引线，最后把迟到者引出来。只是如果普卫六真是迟到者，那这出大戏不等于刚拉开帷幕就匆匆谢幕了吗？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啊，尽快找到普卫六。如果他真是迟到者，抓到他的话。
5: 我们就等于走了个捷径，早点让大戏谢幕。如果是虚惊一场，你倒还可以继续演你的戏呀。
4: 嗯，还有一个问题，李家思是叶一茜的亲姐夫，这比较麻烦呢。
5: 李家思身份问题，你可要绝对保密啊。
4: 嗯，
5: 至于小叶子嘛，这姐夫是特务，他的感情波动肯定会有的。
4: 嗯，
5: 但原则上他还是靠得住的，我会找机会跟他交流一下。
4: 好。 如果普卫六真是迟到者，你说李家思会有什么反应？
5: 除非啊，他知道迟到者的真实身份，否则
4: 也会受到惊吓的。现在我们要想牵着李佳思的鼻子走，专案组一定要装出一副姿态，那就是不知道鼻烟壶是接头证物。只有这样，你寻找鼻烟壶才不能引起专案组的怀疑，同时也会消除李佳思的疑虑。
0: 是啊，但前提是普卫六不是迟到者，
4: 所以啊，要尽快抓到普卫六。哎，老黄
0: 啊，
4: 还有一件事儿，你自己可要把握好。
0: 什么？
4: 我找黎平聊过了，他看起来对你的感情还是很深啊。
0: 啊，
4: 这特殊时期，情感上不要闹出乱子了。毕竟你现在和小雪可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了。
0: 我做梦都没想到能和黎平重逢。老周，我是党员，这一点会把握好的。
4: 那就好，我和首长商量过了，过两天呢给你安排一个差事来配合你的行动。如果我们总是怀疑你，不安抚也不信任你，这保密局也会起疑心的。
0: 嗯，我一切服从组织安排。哎，老周，
4: 嗯，
0: 我一直琢磨一个问题啊，于家国是不是还有问题没交代？比如敌人的燕子行动，如果仅限于对南京实施破坏，他们唤醒一个有日谍背景的夜猫，你说这有意义吗？
4: 嗯，
0: 我觉得啊，唤醒夜猫的玄机应该在鼻烟壶里，两个鼻烟壶内室里的尸应该隐藏着秘密。
4: 你说的没错，这个问题我也想过，抓捕普卫六的同时，我们再审一下于家国吧。
0: 好。
1: 普卫六的出现再加上宋健的失踪，的确让专案组手忙脚乱，但敌情的紧张似乎与司徒高远无关。司徒高远最关注的是仍然被羁押的司徒奋强。普卫六弄到了钟青家的地址，司徒高远让小雪和黄一秋去钟青家，因为只有求得钟青家属的谅解，司徒奋强量刑时才可能考虑从轻处理。司徒小雪和黄一秋摸到了雨花台路124号，司徒小雪上前敲门，两声过后，钟青的妻子姚静警惕地把门打开一条缝。
2: 你们是？姐姐你好，我是司徒奋强的妹妹，特意来看您。
1: 姚静脸色一变，就要关门。
0: 哎，妹子，钟青的不幸我们也很难过，司徒奋强是凶手，杀人偿命这是天理，他也马上就要没命了，我们都是受害者。
1: 姚静迟疑一下，闪开身，几个人进了院子。钟青家的院子里，姚静2岁的儿子牛牛在逗着小狗玩。司徒小雪半蹲在牛牛身边，用手摸摸他的头。
2: 长得和我小侄子一样可爱，姐姐，儿子2岁了吧？
1: 姚静点点头，没有搭话。
2: 我哥的儿子也刚刚2岁。姐姐，人走了不能复生，今天来一是表达一下我家的愧疚和歉意，二是想求姐姐看在孩子的份上不要要求法院判处我哥了。我哥当时不是有意杀人的，他和姐夫无冤无仇，咋能会故意杀他？
3: 杀人偿命天经地义，如果谈这事儿，你们走吧。
0: 妹子，妹子，你说的没错，他杀人就该偿命，可是他的儿子也刚刚2岁，两个孩子都没有父亲，这太残忍了。
1: 司徒小雪从包里掏出两个布袋递给了姚静。
2: 姐姐，钟青罹难后我们家人也很惋惜痛心，这是我家的一点心意，你一定要收下。
3: 你们走吧，我不会要你家任何东西，钟青是烈士，有困难政府会帮助我的，我不想看到你们。
0: 哎，
2: 姐姐，你一定拿着。
1: 姚静推辞不过，索性接过来，一扬手，袋子划了个弧线落在地上，银元洒落一地。姚静拉起牛牛进屋，砰的关上了门。
5: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 第52集。夜晚，司徒家的课堂里， 全家人坐在沙发上聊天，气氛压抑。
6: 哎呀，钟青的家属不依不饶，这就难办了。
7: 哎，爸，我还认识一个律师呢，要不聘他给奋强打官司吧。
6: 哼，你认识的嫌疑人还少吗？那普威六是你朋友吧？他不是著名的大律师吗？怎么样了？哼，全市的警察都在抓他。
7: 哎呀，爸，咱们家是讲民主的，当时我求他办事儿，您不是也认可了吗？还让送他字画呢，谁知道他跑了。
6: 闭嘴，你以后老老实实的给我守着夫子庙的古董店。小东北，你负责看着他，寸步不离。奋进，你要是再给我弄出乱子来，我打折你的腿。
1: 池刚有点不知所措的点点头。
8: 奋进，池刚一直在部队，不懂做生意，你多带带他。
6: 你要是把小东北带到沟里去，你可吃不了兜着走。
0: 叔，奋进不是小孩子，都经历这么多事儿了，您别太操心了啊。
6: 他这副德行，活着我就得操心。哎，对了，一秋啊，
0: 哎，
6: 我下午跟你爸爸通了个电话。
0: 哦，
6: 你说说，那个鼻烟壶到底是咋回事啊？
1: 黄一秋意识到自己的谎言要穿帮了，他赶紧说：“
0: 啊，叔，鼻烟壶啊，是我在西安的时候买的。那天专案组柳明逼得紧，我一着急，嘴里就蹦出祖传来了。”我去看守所看见奋强，是想了解一下当时现场的情况。毕竟我现在是嫌疑人，我得想办法洗清自己。看守所里我顺便问了一句鼻烟壶的事儿。
6: 嗯，我问你爸爸鼻烟壶的事儿了，他说你们家没有这个玩意儿。一秋啊，
0: 嗯，
6: 你去看奋强的事儿小雪跟我说了。我现在对你的希望是犯了错就乖乖地向政府坦白交代，共产党是讲道理的，你别想蒙混过关。
0: 哎，
6: 还有啊，鼻烟壶怎么会落在小姨太的手里呢？我从来不知道她有这个东西啊。
0: 啊，叔，公安审问我了，我有点信口开河了。
6: 哦，
0: 有一天在院子里啊，小姨太看我拿着鼻烟壶，她欣赏半天，我看她挺喜欢的，就送给她了。
7: 哎，爸，小姨太是国民党特务，黄大哥行踪诡秘，我们不能怪共党怀疑啊。黄大哥好像和小姨太，哎，真有点不正常，这个的确得弄清楚。
8: 奋进，你什么意思？
7: 哎，姐，不是我怀疑啊，那共党不是也这么认为的吗？
0: 奋进担心的没错，专案组也是这样认为的，所以要调查我。矫正不怕邪歪吗？叔，我不怕调查，不调查怎么能还我清白啊？
7: 嘿，我也奇怪了。哎，你要是真是国民党特务，你是不是早就该跑了？哎呀，我得乖乖呀、啊！前面是小姨太，哎，后边有黄大哥。爸，哎，我是不是也可以怀疑您也是老特务啊？我哥说不定也是。哎呀，那咱家不是保密局了吗？我的天哪，爸，你不会就是大名鼎鼎的毛人凤吧？混账，一派胡言。你马上去夫子庙，小东北跟着，寸步不离，把古董店的文物重新登记造册，晚上我要看清单。一秋啊，
0: 哎，
7: 还有你，
0: 嗯，
7: 晚上不要总往外跑了，共产党给你安排个工作，明天就要上班了，早点休息吧。要工作了，就得换个新面貌。
0: 好的，叔，放心，我一会儿就去睡觉了。
7: 嗯。
1: 小灰楼一共两层，离明故宫不远，黎平就在这栋小楼里办公。黎平的办公室有些凌乱，他正在收拾桌上的物品。另有几个男女，有的在搬东西，有的在擦拭着桌面。 就在这时，黎平瞄了一眼窗外，他看到黄。

0: 一秋和一个中年人进了院子，不禁吃了一惊。李平停下手里的活，急匆匆出了办公室。在楼门口，黄一秋看到走出楼门的李平，愣住了。
1: 你怎么来这儿了？
2: 我找到组织了。不对，应该是组织想起我了，给我安排了一个貌似很重要的工作。哎，老吴，是二楼吧？
1: 天哪，我们是邻居了，我们的文化办在一楼。
0: 黄一秋身边的中年男子向黎平敬了个礼。
3: 黎平同志您好，我是203工作室吴志忠。市民代表座谈会时，我听过你做过的关于文物保护的报告。
2: 李丽，老吴是我的领导，203工作室主任。
1: 老吴您好，203的意思是？
3: 哦，部门代号，方便记忆的。工作很简单，收集境内外报刊上的政治、经济、文化信息，整理归类，供领导们参考。我们原来在夫子庙附近办公，这不，军管会为了工作方便，把文化口的部门都集中到小辉楼了。
1: 吴主任，远亲不如近邻，常走动。
3: 哈哈，好，你们先聊，我上楼收拾收拾。
1: 哎，
2: 好的，老吴。
1: 好。
0: 吴志忠进了楼门，黄一秋和黎平坐到院墙西侧的长椅上。
1: 我就说过嘛，组织不会忘记你的。有工作了，不要再满腹牢骚了。刚才的话说的不对，什么叫貌似很重要的工作呢？
2: 丽丽，简简报，整理归类，这样的工作扫大街的都能干吧？哦，对了，除了这些啊，还有一项工作和专业沾点边儿，收听敌台。
1: 收听敌台？
2: 哎，上海的广播叫敌台，东京的也叫敌台，菲律宾的也叫敌台，这叫知己知彼。
1: 这的确是你的专业，天使，别不满足，毕竟你的组织关系还没解决。
2: 哎，按资历，我应该去市公安局，当个副局长，还够格吧？
1: 知足常乐。先把现在的工作做好，等组织关系解决了，你再去当局长吧。
2: 是啊，至少能赚俩钱儿。要不天天在司徒叔叔家白吃白喝，我也过意不去。
0: 黎平像是想起什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徽章，递给黄一秋。
1: 这东西你认识吗？
2: 你怎么有这个？
1: 忘了我是做什么的，收集各种文物啊。
2: 这也算不上文物啊，中央军校特训班交通队嘛。南京沦陷前，文玉庆的密电检疫所从南京往内地撤退，为了对外接洽车辆、关卡检查，向每个工作人员发放了这枚徽章。
1: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2: 我在密电所待过嘛。
1: 哦，对，你说过。我想起你搞过破译日本密码就想笑，那是多么严谨的工作。你看看你现在这副浪荡的样子，怎么看都不像是搞过密码破译工作的人。
2: 好汉不提当年勇了。
1: 哎，我听说对日密码破译工作都是军统把持的。
2: 哎，那是误传，最初在温玉庆和毛庆祥那里，军统一点也插不进去
1: 啊。天师，你别误会这个话题，我是想说，
2: 丽丽，说，
1: 我是想说，组织上怀疑你，可能就是因为你搞过这样的工作，以为你是军统特务，或者说为日本人做事儿。我只是担心而已。
2: 给日本人做事儿，当汉奸？那当年我俩还炸日本人军需库干嘛？
1: 我只是担心你的经历被组织误解。啊，对了，老周也找过我。针对你我们谈了许多，
2: 你应该说了我很多好话吧。真是难为组织了。
1: 我只能实事求是，这是对组织负责，对你负责，也对我自己负责。天使，你第一天来报道，中午请你吃饭，老地方。
2: 好啊。哎，现在就有点饿了。
4: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5: 欢迎收听小说剧致命嫌疑。
0: 第 第53集。夫子庙前人来人往，古董店门口不时有客人进进出出。司徒奋进和赤刚埋头整理着各种古董文物，司徒小雪走了进来。
6: 哎，姐，哎呀，老爷子让你监督我来了。
7: 奋进，你对自己还没有信心吗？这家里接二连三的出事儿，你应该长点记性了，非得让人监督你啊。
6: 哎，姐，那你是要去采访啊？顺路看看我。
0: 司徒小雪看着赤刚，
7: 小弟，走，跟我采访去。
6: 大伯说了，让我寸步不离奋进哥。哎呀，小东北，去吧去吧，给姐做个伴儿啊！再说了，我们不说，老爷子怎么知道你在哪儿呢？哎，姐，你别怪我多嘴啊，你谈恋爱得睁大眼睛。黄逸秋这个人吧，我总觉得他靠不住。你看咱们家这几个人啊，我和我哥奋强不争气啊，乱事儿缠身，让咱爸是操心费神。哎呀，你可不能再被人骗了。
7: 好了，奋进，管好你自己的嘴。
6: 嘿，
7: 小弟，咱们走。
6: 哎，
0: 石刚放下手里的活，看了奋进一眼，跟着司徒小雪出了门。他们俩在繁华的街区漫步而行，临街店铺前停着一辆卡车，围着许多人，几个解放军和店老板在交涉着什么，争吵着。司徒小雪和池刚挤进人群。
6: 哎，长官，我二叔跑到台湾前，两个箱子还没来得及弄走，寄存在我家了。哎呀，你们要搬走可以，但是能不能写个字据，我好有个交代呀。
8: 没追究你是国民党反动派家属，你就该偷着乐。
6: 哎，
8: 还要字据？
6: 哎呀，我是本分的市民呐，做了几十年小本生意了，您不能随便给我扣帽子啊。
0: 司徒小雪听了一会儿，凑过去。
7: 解放军同志，店老板说的有道理啊，应该给他个字据。
8: 你是什么人？
7: 别管我是什么人，防末逆产也是有程序的。
8: 口气不小啊。
6: 哎，我姐是新华日报的记者。
8: 记者？
0: 一个军官模样的人走过来，打量一下司徒小雪。
9: 你是记者？
0: 司徒小雪把证件递给军官，军官敬了个礼，随后看了看战士，
9: 开个收据，抓紧装车。
0: 紫金咖啡馆临窗的位置，黎平手扶着咖啡杯，深情地看着黄逸秋。黄逸秋在大口地嚼着食物。
10: 嗯，你别这么看着我。嗯，我咽不下去。你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啊，我吃的牛肉多不容易啊。
1: 怎么在司徒先生家天天受虐待？
10: 嗯，那倒不至于，我是说呀，和你吃顿牛肉不容易。嗯，
1: 天使组织给你安排工作了，你得改变一下生活状态，该振作起来了。
10: 哎，组织上是怕我闹，敷衍一下而已。
1: 你这态度可不对，天使组织给你安排工作，说明没有忘记你，不要再满腹牢骚了。沈阳西安都解放了，找找入党介绍人，组织关系落上了，依照政策你也是老革命，还愁将来没有用武之地？
10: 不见得。
1: 为什么？
10: 找到入党介绍人，组织关系也不见得能落上。入党介绍人只能证明我过去是中共党员，可我现在嫌疑人的身份是从茶楼事件开始的，我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了。
1: 真正的共产党员不得时刻接受考验吗？茶楼的案子不仅牵扯国民党潜伏特务，还牵扯到日本人，这案子不小，但总会水落石出的。
10: 希望如此吧。哎，真是物是人非呀。当年我就是在这个位置认识的你，只是桌子换了，时代也变了。
0: 黄逸秋想起当年和黎平第一次见面， 有种恍

0: 如隔世的感觉。
1: 先生，您是军人吧？
0: 黄一秋坐在咖啡馆临窗的桌旁，黎平微笑着走过来，也坐了下来。
2: 你怎么说我是军人？
1: 短发，走路姿势，还有你的目光，这一切都说明你是胡宗南长官手下的军人。来南京嘛，是为胡长官执行一项秘密任务。
0: 黄一秋警惕地站了起来。
2: 嗯？
1: 别紧张，我卖个关子嘛。我从重庆来南京也有自己的任务，但是现在我忙完了，我可以配合你的工作。
2: 配合我？
1: 对呀，这家咖啡馆是抗日志士经常秘密聚会的地方，老板老金是延安那边的。我听他说你要炸掉胡长官那批货，货在日军的一个仓库里，我能帮上你。
2: 我是替胡长官销赃来了。对了，你怎么能帮上我？
1: 日伪那边有我们的人。
2: 你是军统的？
1: 别说得这么难听，我只是爱国的抗日青年，只要抗日都是自己人。我帮你把日军的仓库都炸了，不也是抗日吗？
2: 哼，你真是个痛快的姑娘。那来吧，祝我们成功。
0: 两个杯子碰在了一起，黄一秋收回思绪，回到现实，感慨着。
2: 南京解放了，老金要活着该多好。哎，不知道老金的家属是不是还在南京？
1: 他的妻子后来还是被日本宪兵抓到了，遇害了。
2: 他们不是有个孩子吗？
0: 李平迟疑一下，喝口咖啡。黄一秋望着他。
1: 孩子，听说孩子被人收养了。
2: 总算保住血脉了。我们认识的时候，老金说儿子刚出生，现在也该有四五岁了。
0: 事情就是这样的巧。这时司徒小雪和池刚从马路对面走过，司徒小雪忽然看见了咖啡馆里的黄一秋和黎平，她愣住了，下意识地向墙角躲。池刚顺着小雪的目光也看到了咖啡馆里的黄一秋。
3: 哎，姐。
4: 嗯，
3: 姐，你看姐夫在那儿
4: 啊。
3: 那女的是谁呀？哎，我好像见过。
0: 司徒小雪若有所思地皱着眉。
4: 那人是你姐夫的战友，他去过咱家。
3: 姐，我们进去吗？
4: 进去干嘛？人家是谈工作。走吧走吧。
3: 哦，
0: 一边说走，司徒小雪还忍不住回头张望。因为意外地碰到黄一秋和黎平，让司徒小雪的心情很糟糕。她忽然想找柳明聊聊。此时柳明正和叶一茜待在办公室，电话铃声响了起来。叶一茜接起了电话。
5: 哎，你好。啊，小雪啊，找大柳。
0: 柳明腾地站起来，疾步走到叶一茜身边，抓过话筒。
6: 小雪，我是大柳。
4: 柳大哥，我找你有点事儿，方便的话我一会儿在新街口等你。
6: 有急事吗？小雪。
4: 嗯，我想跟你咨询一点事儿，不知道你方便吗？
6: 方便方便。我十分钟后到。
0: 柳明放下电话，走到桌旁，拉开抽屉。
5: 小雪找你啊，这么兴奋，你得镇定点啊。
0: 柳明从抽屉的信封里拿出两张黄一秋和黎平重逢时的照片，揣进口袋。
5: 大柳，我可提醒你啊，你可别介入人家的感情的事儿。
6: 哎呀，别扯没用的，他找我，指定和案情有关。
0: 柳明诡秘的一笑，出门去了。
7: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第54集。司徒小雪约柳明，本来是有些顾虑的。在他看来，专案组里自己和柳明接触比较早， 柳明又

0: 是自己的忠实读者，犹豫再三，他还是打通了柳明的电话。新街口一个僻静的树荫下，柳明和司徒小雪坐在长椅上。
1: 小雪，我理解你的心情，关心老黄的境遇。具体案情嘛，因为有纪律，很抱歉我不会跟你说的。但有一点是确认的，老黄身上的疑点没有消失，并且还越来越多。
2: 你们怀疑他，那是你们的权利，但我相信他迟早会清白的。刘大哥，你们调查一秋，那调没调查黎平呢？他们是怎么认识的？究竟是什么关系？
1: 按程序调查了，黎平应该没有问题。四年前小日本还没投降的时候，他们在南京认识的，并且一起炸了日本人的军需库。那个时候他们彼此应该产生过感情。
2: 那他们的感情到什么程度了？
1: 小雪，那具体就不太清楚了。当时他们执行任务的时候，本来有个地下党配合他们，但这位同志牺牲了，详细的情况我们也没了解到。
2: 一秋和黎平重逢后接触很频繁，现在他们又在一个楼里上班。就在刚才，我看到他们俩在紫禁咖啡馆里。
1: 是吗？
2: 嗯。
1: 那个咖啡馆当年就是地下党的联络站。小雪，我个人观点供你参考。老黄身份没弄清之前，还是先不要谈婚论嫁。还有，如果你觉得他有反常的地方，应该随时告诉我，把他身份搞清，对他对你都是负责的，也是对你们司徒家负责。
2: 你这话和我爸说的一样，我觉得这一秋除了牢骚多了点，没啥反常的呀。只是遇到黎平后似乎有点变了。
1: 小雪啊，我不知该怎么劝你。总之什么事儿都得往开想。对了，分进呢，他状态咋样？
2: 他在夫子庙守着古董店呢。
1: 你也留意点，秋红一旦给分进来信，一定告诉我。
2: 好，知道了，刘大哥。
0: 秋红到底在哪儿呢？一个整洁的房间里，秋红靠在床上，头发有些凌乱。蒲卫六坐在窗口旁的椅子上，翻看着报纸。
3: 蒲哥，在这个小镇都待好几天了，我们什么时候去上海啊？
4: 还要待些日子，我手头的事儿还没办完呢。
3: 我都想回南京了。
4: 我一失踪，相当于发生一次六级以上的地震，共产党指定手忙脚乱地抓我。小红，我们谁都不能自投罗网，到了上海就是党国的天下了，我们就不用担惊受怕了。
3: 蒲大哥，当初你说出差我才跟你出来的，共产党抓你，难道你真有事儿？
4: 我毕竟是在国民政府司法机构工作过，有点名气不假，但底子不好。他们不相信我，听说要抓我，我只能一走了之了。
3: 去上海能怎样？听广播里说，上海是守不住的。
4: 固若金汤，知道什么意思吗？把心放在肚子里。好了，你休息一下，我出去买点吃的，一会儿就回。
0: 秋红点点头，看着蒲卫六离开。随后他坐起身，从箱子里翻出纸笔，坐在桌旁思索一下，俯身开始写信。没摸到蒲卫六的踪迹，周正也心急如焚。他坐在办公桌旁，刚打完电话，李佳思走了进来。周正拎了一张报纸，和李佳思一起坐在沙发上，顺手把报纸递给李佳思。
5: 老李看看啊。香港报纸爆料，国民政府驻日本军事代表团团长朱世明接受老蒋的密旨，在东京郊外耗资$15,000买下豪宅，有20余间房呢。

0: 看样子，老蒋准备到日本指挥他的东亚自由联盟军了。
1: 李宗仁骂老蒋垂帘听政，老蒋啊，估计是在转移视线。
0: 老李啊，听说被阎锡山雇佣的那个成田来次郎在日本又复活了，积极叫嚣反共的言论，要率领他们的同盟军拯救他那些在太原战役里被俘的官兵呢。
1: 哎呀，他们紧锣密鼓，狼狈为奸，我们这边却有点焦头烂额呀。老周啊，敌人的燕子行动现在还是一头雾水，普卫六的出现，他真是迟到者的话，日谍夜猫似乎不太重要了。
0: 普卫六嘛，希望是一场误会。哎，对了，黄义秋的情况有反馈吗？
1: 啊，我们求助沈阳公安局寻找黄义秋提到的李江天，这个人呢，在沈阳解放的时候牺牲了，当年和黄义秋同时被抓的刘厂，我们找北京公安局了解了情况。刘厂知道黄义秋偷偷为我党做事，但对他的真实身份不了解。
0: 那黄义秋和宋健有过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吗？
1: 目前掌握的情况，他们两个应该没有交集。
0: 我们再做一种假设，那就是假设普卫六不是迟到者，那么宋健真是内鬼，那他逃走意味着什么呢？
1: 他逃走，意味着夜猫和迟到者放弃第二次接头。可问题是，迟到者和夜猫接头，不见得通过内鬼来牵线搭桥吧？
0: 内鬼导致茶楼前的行动失败，说明内鬼一直在配合迟到者接头的任务。但正像你说的那样，迟到者和夜猫之间的联系不会只是一条。
1: 是啊，我们还需要继续排查。
0: 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涉案的内鬼不止一个。
1: 这种可能性是有的。这个案子真是又特殊又复杂呀。
0: 哎，监狱那边的情况摸得怎么样了？
1: 我联系过了。是现在去监狱摸排，还是等抓到普卫六之后呢？
0: 现在就去啊。
1: 哦，
0: 即使普卫六是迟到者，我们也需要确认谁是夜猫，然后抓住他。
1: 好，我马上去落实。
2: 周正提到内鬼不是一个，这让李家思觉得自己暂时还是安全的。在李家思看来，周正作为经验丰富的老编保，他应该对任何案件都有缜密的推理。而对周正来说，李家思的特务身份确认了，自己更加如履薄冰。用不用跟踪李家思，摸清他的组织关系？还有，对黄义秋穷追猛打的柳明，还会闯出乱子吗？周正提醒自己，自己每天都要面对李家思，每天都要琢磨让自己的行动天衣无缝。而且还要协调好专案组内外错综复杂的关系，稍有疏忽都会让李家思发现破绽，进而影响黄义秋的行动计划。
3: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4: 欢迎收听小说剧《致命嫌疑》
2: 第55集。南京解放后，中央军人监狱被解放军接管。李家思为了解黄义秋在关押期间的蛛丝马迹，驱车来到监狱。他拿出军管会的介绍信，要求调出与黄义秋相关的资料。在档案室里，档案员高鹏把十几本卷宗搬到桌子上。
5: 首长，这是您要的相关档案资料。
1: 啊，小哥，麻烦你了。听说你一直在中央军人监狱工作，国民党撤退的时候，监狱里许多珍贵档案的材料都是你保存下来的。
5: 首长，我一直在中央军人监狱做文书工作，为南京解放只是做了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说起来很惭愧的。
1: 你知道谢世炎等烈士的情况吗？
5: 知道，首长，他们5个月前被枪毙了，是牺牲了，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
2: 李家思打开高鹏递过来的档案袋，抽出几张纸看着。
1: 哎呀，好像不是很全很完整吧。
5: 今年1月份， 监狱重要犯人陆续转移到杭州监狱，监狱里的档案材料也转移走很多。
1: 嗯，据我们了解，谢世炎之所以突然被杀害，是因为反动派掌握了他们涉共的关键证据。黄义秋在羁押期间有没有出卖过同志，尤其是有没有出卖过谢世炎等人，这个是我们要了解的。
5: 谢世炎等五人最初从北平监狱押解到南京木龙大厦看守所，后转到中央军人监狱。首长，您先看着，我手头还有点工作。
1: 好，你先忙，走的时候我喊你。
2: 高鹏出门离开了。李家思在一堆材料里发现有一页办案人员做的情况汇报，这份资料让李家思如获至宝。从上面的文字看，根据黄义秋的供述，民国1935年八月，他在北平军调部时曾经了解到，谢世炎通过陈荣生为解放军提供了一份国民党准备进攻张家口的详细计划，导致国民党在战斗一时于西线和东线严重受阻，伤亡20000余人。李家思看完，把情况汇报折叠起来，迅速揣进了口袋。他离开监狱，直奔黄义秋办公的小灰楼。李家思把车停在小灰楼的院里，刚要进楼门，黎平正好出来，两个人都愣了一下。
1: 哦，你是黎平同志吧？我听老周谈起过你。
6: 您是？
1: 我是专案组的李家思，老周的助手。
6: 啊，您好，您好。
1: 嗯，
6: 你们不是拿我照片开过案情分析会吗？
1: 是啊，谁让你抗战的时候就认识黄义秋了呢？我不但看过你的照片，还查到过当年报道你们英雄事迹的报纸。啊，李平同志，多理解，工作需要嘛，有些程序必须得走。
6: 希望我对你们的案情有所帮助。哎，老李，
1: 嗯，
6: 您这今天是走什么程序来了？
1: 哦，找老黄谈谈心。
6: 他的事儿，老周跟我说过，我都替老黄着急。一个老地下党，不但组织关系没落上，现在变成炊事班班长了，又背上了一口大黑锅，整天长吁短叹，一副怀才不遇的样子，说实话没有一点当年的风采。
1: 怀疑他也是对他负责，要不然的话这个黑锅还不得背一辈子。嗯，
6: 哎，对了，你们不是在抓那个法官吗？抓住他，老黄是不是就能清白了？
1: 这个很难说呀，事情比想象的复杂，福尔摩斯来了脑袋也会疼的。李平同志，你的消息还挺灵通的嘛。
6: 车站码头都贴着通缉令，我这还算灵通？再说我是军管会的，每一期动态清样我都看得很仔细，很关注你们的案子。还有那个失踪的宋健吧。老李，我有时候想啊，老黄要是真有问题，是不是早失踪了呢？
1: 失踪？哼，可能舍不得司徒小雪吧。李平同志，听说你们当时还产生过恋情，在抗日的战场上相恋，那是很有纪念意义的。
6: 时过境迁，我现在祝福他们。好了，老李，我要出去一下，以后需要协助调查，随时找我。
1: 好的，再见。
2: 黎平走向停在院子里的吉普车，把车启动，向李家思挥挥手，开车出了院门。黎平走后，李家思喊出黄义秋，两个人下楼走出院子，坐在路边的长椅上。
0: 有什么事儿就在屋里说呗，有风扇还凉快点，死热的天飞到外面来干嘛？
1: 如果不保密，你的麻烦会更大。
0: 是吗？我这个人越来越不怕麻烦了。
1: 咱们开门见山吧，老黄啊，谢世炎你应该知道吧？
0: 当然，革命烈士嘛。
1: 他被押解到南京军人监狱后，你和他有过来往吗？
0: 很想和他有来往，谁给我机会啊？
1: 民国1935年八月，你在哪里？
0: 这个问题你已经问过我了，北平，军调部。
1: 老黄，你说你当时是被郑介民选进军调部的，而实际是为我党做事。当时你知道国民党要攻打张家口的事吗？
0: 知道一点。
1: 从哪个渠道知道的？知道哪一点？
0: 当时
7: 我所在的执行小组去十一战区孙连仲部调停内战。

0: 当时听十一战区的人说，他们要进攻张家口的作战计划被人出卖给共产党了。
1: 嗯，既然你说你为我党做事，应该知道谁把这个情报传递给我党的吧？
0: 我被关进南京军人监狱后，才听说这情报是谢世炎给传递出去的。
1: 听谁说的？
0: 狱友啊，十一战区四五个将校军官都被抓了，监狱里他们是明星，大家都议论，我当然也关心。
1: 真没有出卖过战友吗？
0: 我说过，我被抓时，辽沈战役都快结束了。我在南京的监狱时，平津和淮海战役都已结束。最艰苦的日子我都挺过来了。国民党已成秋后的蚂蚱，这个时候我出卖自己的战友，我的信仰呢？我的原则呢？我脑袋被驴踢了。
1: 哎呀，老黄啊，你怪可惜的。当年从日本留学回来，应该直接去美国好莱坞当演员，说不定早成影帝了。
0: 是吗？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有点后悔了。
1: 好了，今天就到这吧。希望有一天你能感谢我。
0: 我为什么感谢你？
2: 比加斯没有回答，从口袋里掏出那张情况汇报，向黄一秋晃了晃。
1: 嗯？看清了吗？我去了军人监狱，见到了这个东西。
0: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1: 老黄啊，有没有关系你心里最清楚了。
0: 是吗？给我看看。
1: 哎，算了，这个东西就当是我们俩之间的秘密吧。从现在起它消失了。
2: 李加斯说完，把纸撕扯成碎片，然后扔进了身边的垃圾桶。黄一秋还是装作不解的样子。
0: 哎，你这是演的什么戏？
1: 赵子龙单骑救主。
0: 不太明白。
2: 李加斯拍了拍黄一秋的肩。
1: 慢慢的都会明白的。
3: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第56集。监狱里的情况汇报只是周正精心设计的一个小剧情，让李加斯对黄一秋增加了解。只有保密局确认黄一秋是夜猫，夜猫与迟到者的再次接头才会成为可能。果然，李加斯预感到黄一秋可能真是夜猫，他决定销毁黄一秋所谓举报谢世炎的证据。这意味着李加斯向黄一秋暗示了自己的身份。李加斯随后又若无其事地谈起了普卫六，但黄一秋只是哼哈打趣。他不想捅破这层窗户纸，因为如果黄一秋轻易相信李加斯，也不符合一个老地下工作者的行为逻辑。黄一秋紧锣密鼓地执行着既定的任务，司徒小雪完全置身其外。他像个忙碌的小蜜蜂，每天东奔西跑，完成各种采访报道。但他的一篇报道还是出了问题。为此，司徒小雪被徐主任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4: 小雪，写新闻一定要绷紧政治的弦儿。你看看，怎么还挑起解放军的毛病来了？稿子要是登出去，是什么影响？特务们马上就会把消息传到上海、广州乃至全世界，到时候他们会造谣说解放军在南京欺压百姓。
5: 主任，小题大做了吧？
4: 不是我小题大做，是斗争形势严峻，敌特像苍蝇一样天天寻找裂缝的鸡蛋，你这报道出去了不是授人以柄吗？
5: 您看我的稿子只是善意的提醒。
4: 你的所谓善意啊，是会帮倒忙的。
5: 至于吗？前两天刘伯承市长的讲话您不也听到了吗？刘市长说了，洪秀全到了南京脱离了群众，自己腐化起来就失败了。我们的干部一到南京，骄横腐化的现象已经在发生中了。有的同志在接管中以胜利者自居，盛气凌人，动辄叫人家伪职员， 还随便骂人是养奴。有的同志丢了马要坐吉普车，现在呀又丢了吉普车要流线型轿车了，这些是多么可怕的倾向啊。
4: 哎，好了好了，小雪，我不是让你来背诵领导讲话的，是让你学会啊怎么写新闻。
5: 主任，我写的是个别战士抢围产，粗暴对待市民，这是不应该的。刘市长也批评这种现象了，我们爆出来也是很好的警示啊。
4: 首长可以这样讲，讲的也是事实，但是不能出现在报纸上，这是纪律。
5: 那我拿稿子去问一下军代表是否可发。
4: 小雪，你越级上报又犯纪律了。
5: 这南京都解放了，我们说点真话就犯纪律了？
4: 有些真话是不能公开说的。
5: 那您随便吧，不发就扔进纸篓里。
2: 司徒小雪说完扭头就出了门。徐主任气得脸色铁青，直喘粗气，久久地盯着司徒小雪离去的方向，随后拿起了电话。
4: 哎，小李，你马上写个通告并通知到司徒小雪本人，鉴于司徒小雪违反新闻纪律，没有大局观念，经编委会研究决定暂停司徒小雪记者工作，从即日起到总编室做校对工作。
2: 夫子庙的古董店前人来人往，喧嚣声一片，一辆黄包车停在古董店门口，童月下了车，付完车钱急忙进了店铺。池刚正在照顾着店里的顾客，司徒奋进坐在柜台后喝着茶水。
6: 奋进，奋进，有你的信。
7: 啊，是吗？
2: 司徒奋进腾地站起来，童月把信递过去。司徒奋进看一眼信封，呲的一声就撕开了。
6: 是秋红的信。
7: 哎呀，我的乖乖，秋红终于来信了。
2: 司徒奋进拿到秋红的信后，马不停蹄地去专案组找柳明。柳明打开信看了两眼，又拉着司徒奋进去找周正。周正的办公室里，李家思、柳明、宗南海和司徒奋进坐在沙发上。
8: 普卫六和秋红在西桥镇，离无锡不远。
7: 为什么在西桥镇？那里既不是秋红老家，又不是普卫六的老家。
0: 从秋红的信上看啊，普卫六说自己在西桥镇的事儿还没办完，过段时间会去上海。
8: 马上去抓他吧。
0: 老李，
7: 哎，
0: 你说说看法。
7: 嗯，秋红只是一个妓女，如果普卫六是迟到者，他和一个妓女在一起目的是什么呢？他在西桥镇究竟要办什么事儿呢？
8: 这个信会不会是个圈套啊？普卫六故意让秋红暴露他的踪迹，我们去抓他的时候，然后把我们一网打尽。
7: 哎哎，秋红他不是那样的人。
0: 司徒公子啊，秋红可是你介绍给普卫六的，你想想他们还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接触，尤其是在南京解放前的那段时间。
7: 我想想啊，哎，普卫六去垂香楼找过秋红两次，也请秋红吃过宵夜。一个保密局资深特务和一个妓女打得火热，这资源不匹配啊。
0: 特务找妓女也不排除是最好的掩饰，除非
8: 秋红也是保密局特务。
7: 哎，秋红她真不是那样的人。
8: 奋进，你今天表现不错，立功了，你暂时回避一下，我们部署一下工作，一会儿我还有事找你。
7: 啊，好。
2: 司徒奋进站起身来，宗南海把他领出门去。走廊里，宗南海喊来一个战士：“
0: 请司徒先生到会议室等一下。”“
7: 好的。”“哎，不会是要拘留我吧？”“
0: 哦，您别误会，您今天是贵宾，您先去喝茶，需要时再喊您。”“
7: 嗯，好，那就好。”
2: 宗南海回到屋里时，周正已经开始部署任务了。“
0: 大刘啊，从二处借几个得力的人，你和小叶子带队迅速拘捕普卫六。
8: 从南京到西桥镇至少需要三个多小时，
0: 你们要全部变装，行动要保密。”“
7: 哎，老周，我也一起去吧。”“
0: 老李啊， 你就不用去了。有些工作啊，

0: 抓捕蒲维六的行动，周正找了个借口，没有让李家思参加。因为如果蒲维六真的是迟到者，不排除李家思冒险搭救蒲维六。一辆吉普车和一辆卡车在飞奔，村舍掠过，田野里开满了油菜花。卡车车厢里堆着一些青菜，六七个公安化妆成了菜农。叶一茜村姑打扮，在车厢里和行动队员们说说笑笑。柳明开着吉普车，表情凝重，因为他不知道抓捕蒲维六的行动能否顺利。
1: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2: 这里是 FM 九十九点五，贴近时间的味道。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声声丝弦，步步莲花，花雅争秀，唱念作答，梨园传清响，琴韵赋雅声，尽在南腔北调。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南腔北调节目，我是主持人若水。在今天节目的固定板块《雏凤清音》当中，我们将一起分享到浙江昆剧团青年演员王恒涛从越剧天才到昆曲新生代的成长故事。好，一起进入今天的《雏凤清音》。
3: 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梨园后生出我辈，菊坛星火代代传。雏凤

浙江昆剧团青年演员王恒涛出生于1998年，与如今人气正旺的那些95后流行偶像是同一代人，而他从小就怀揣了一个戏曲梦。从孩提时代起，他就将业余时间几乎全都用来学习粤剧。极具戏曲天赋的他，在小学阶段就已经是当地远近闻名的粤剧小明星了。王恒涛所在的镇文联注意到这颗优秀的粤剧苗子，对其培养十分上心。十来岁的王恒涛粤剧也是越唱越好。2011年，王恒涛报考了教学质量过硬的嵊州粤剧艺术学校，考试当天一亮嗓，便从20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考生中脱颖而出，一举考入了粤剧之乡的这所入学标准颇为严苛的艺术学校。说到这儿，我们先来听一段王恒涛演唱的昆曲《长生殿·闻铃》选段。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王恒涛演唱的昆曲《长生殿·闻铃》选段。今天南腔北调楚凤清音板块为大家介绍的是浙江昆剧团青年演员王恒涛。13岁时，王恒涛考入嵊州越剧艺术学校。进入嵊州艺校后，王恒涛更是如鱼得水，从此得到了更加专业的训练，也有了更多上台表演的机会。他在艺校主攻徐派，而作为声角学员，大多也会学习范派唱腔，来帮助更好地打开口腔。那时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应用，王恒涛通过舞台和网络的精彩展示，引起了越剧戏迷和票友的广泛关注。大家都被他动人的唱腔和非凡的气度给吸引，纷纷表示越剧男女合演后继有人，这个孩子未来可期。谈起和昆曲的缘分，那还得从2012年说起。当时越剧电影《沈园情》在王恒涛就读的嵊州艺校取景拍摄，而王恒涛也受到推荐出演了剧中的少年陆游一角。赠钗时的情意绵绵就寄存在他那灵动的双眸中，戏份虽少，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在剧中出演成年陆游的，则是浙江昆剧团万字辈的老生鲍晨。缘分就是如此奇妙，也正是在那段时间，王恒涛开始迷恋起典雅温润的百戏之祖昆曲。2013年，在越剧电影《沈园情》正式上映的时候，王恒涛参加了浙江艺术职业学院的昆剧班招考，并再次毫无悬念地考入，而从此成为一名昆剧学员。对于喜爱他的越剧指导老师和越剧粉丝而言，无疑会感到有些可惜。然而，大家都尊重他追求梦想的这种坚定信念，对他也仍抱有希望，希望他能有更好的未来。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王恒涛演唱的昆曲《牡丹亭·石化》选段。

0: 顺
1: 六
0: 猛妹奏见舍姑姑来
1: 是
0: 赐见后弟。

哟，原来是尊观世音佛像，待我风到日馆，焚香顶礼，也常是埋在此中，有礼呀，有。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今天除凤清音板块为您介绍的是浙江昆剧团青年演员王恒涛。2013年，王恒涛从粤剧改唱昆曲，隔行如隔山，各行不隔理。对王恒涛而言，昆曲的学习是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又一次开始。王恒涛也曾说过，昆曲唱腔对于作为初学者的他而言确实挺难，但是他好古敏求，不惧艰辛，为了追求梦想一直都在不懈拼搏。此后王恒涛投入了更多精力来学习昆曲艺术，而王恒涛也凭借着其惊人的戏曲天赋，在昆曲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绩，成为昆曲带子辈传人中最先蜚声剧坛的早鸟之一。说到这儿，我们再来听一段王恒涛的演唱，昆曲《西园记》选段。

从小金兵时所思梦想心痛神伤，断会尽此机智，转眼又已两月，名声若犯襄阳古井，特来与赵老先生辞行。不想被他苦苦留置，这等在丹爷身就地重来，难免神念桃花之谈，似锦王舍情事，从不凄凉。小金呀，小金，你今为我一定难死，我也。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王恒涛演唱的昆曲《西园记》选段。今天南腔北调雏凤清音板块为大家介绍的是浙江昆剧团青年演员王恒涛。2017年8月，昆剧表演艺术家汪世玉老师收王恒涛为徒，亲授玉簪记琴挑、狮吼记桂池，并入选了中华优秀传统艺术传承发展计划2017年度戏曲专项扶持项目。同年11月，19岁的王恒涛还与16岁的吴欣怡领衔主演了梦幻版昆剧《牡丹亭》。虽然全剧精简压缩后只有1个半小时，但终究还是一出大戏，外界不免会持以怀疑和观望的态度。这两个年轻的孩子真的能拿下这一部经典剧目吗？作为导演的汪世玉表示，柳梦梅和杜丽娘的相遇不正是在这样的年纪吗？是啊，这样的年纪是多么适合来演《牡丹亭》所独有的这种青涩清纯之美。而王恒涛和吴欣怡也确实演绎得很成功，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他们演出了那种沐浴成情，也演出了那种相思入骨。此后他们多次携梦幻版《牡丹亭》亮相国内外各种艺术节的舞台，均赢得了相当不错的口碑。说到这儿，我们就来欣赏王恒涛在昆曲《牡丹亭》教化中的演唱。
1: 看，枕首之上有小子坐下，待我看来。进度分明似烟水，远观似在若飞仙。他念得忘转功课，不在眉边，在柳边。哦，原来是圣洁女子的新罗图啊。后夜不在眉边，在柳边。你哎呀呀呀呀呀呀呀，这乃奇哉怪事也。啊，看这眉神，断指青眉赛秀，却似铁斗小神也。

是这灯，待木再来狠狠地叫他几声，喂，那声小娘子。

呀呸，全不见心儿啊哦哦，小娘子小生是孤单在此，舍不得嘛，要将小娘子的画像做个伴侣儿，早晚嘛莫晚之教之百之，哎呀呀呀呀呀呀，赞赞赞之哟。小娘子看这里有夫，请小娘子到里边去坐哟。小娘子是客，自算小娘子心情笑什么 ？No No No， 随嘿。要通信，通信。日思小娘子，请啊，请啊，请请。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今天楚凤清音板块为大家介绍的是浙江昆剧团的青年演员王恒涛。人生如戏，戏如人生，舞台上的王恒涛温文儒雅，生活中他也是个安静的男生。2021年戏码头全国青年戏曲挑战赛第二季拉开帷幕，参加首轮展示失利后的王恒涛依旧淡定。其实王恒涛不是不紧张，而是做好了充足的赛前准备。在和恩师汪世玉多次交流之后，王恒涛决定在比赛激烈的复活赛上彻底放松自己，继续安静地好好唱戏。昆曲最大的难点在于不温不火的唱念做表，心无旁骛的安静演戏，这才是昆曲最美的模样。王恒涛希望通过自己的表演和戏迷们分享他自己心中昆曲真正的模样。复活赛上，王恒涛演唱了京生戏《红梨记庭会》，这出戏技巧不多，但无技巧反而成了最大的难点。如何将板眼腔格唱得清楚明显，让大家一改昆曲绵弱的印象呢？答案或许就在王恒涛的演唱中了。好，接下来一起欣赏王恒涛演唱的昆曲《红梨记庭会》。
1: 读诵上春不认命，醒君也可赦天庭。听

0: 身所舍，唯有
1: 赵云爱去，
0: 不觉
1: 吃
0: 得大罪。他月而归，闭门绝情。
1: 忽听窗外似有人声，依稀声
0: 势诉求
1: 娘子。
0: 我正欲起来看过明白。
1: 正
0: 该是罪
1: 得软
0: 了多
1: 担不得，
0: 这得命强后裔安睡，
1: 八道天明
0: 今生有
1: 言
0: 得到若宗子说小的
1: 虚话
0: 啊，想起夜来的
1: 金针石又
0: 好不美
1: 杀生。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今天雏凤清音板块为大家介绍的是浙江昆剧团青年演员王恒涛。会而不骄，学而不厌，长期的学习训练和演出实践，让当年的粤剧神童王恒涛没有像方仲永那样踏上泯然众人矣的道路，而是闯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如今已成为昆剧小生的他，从未忘却各位老师对他的提携和帮助，而他也会一直以感恩之心继续前行。王恒涛说，学昆曲这条路是他自己选的，所以他会一直带着报考昆班的初衷努力学习，并且热爱着。他回忆到2017年的时候，汪世玉老师在学院为他排演梦幻版牡丹亭，他说，那时我觉得我离我的初衷、我的梦想越来越近了。他还记得有一次汪老师排西园记夜记的曲子，里面有一句唱他怎么都唱不对，汪老师特别耐心地一直一个字一个腔地教。王恒涛还说，2013年至今特别感谢李公律老师，没有他也许就圆不了他的昆剧梦，还有班主任张志宏老师、郭建英老师、孙霄元老师等。王恒涛说，在学习昆剧道路上为我指点迷津的各位老师，我都铭记于心。好，以上就是今天南腔北调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关注梨园最新动态，掌握精彩戏曲内容，欢迎关注安徽戏曲广播官方抖音账号，登录抖音搜索安徽戏曲广播，点击关注即可，我们在线上等着您。
1: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2: 长相思，忆梨园，丝竹悠悠，几百年。金香剧，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3: 安徽戏曲广播。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995小贴士。
1: 在营养学领域，膳食纤维被称为是第七大营养元素。2013版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针对一般成人的膳食纤维特定建议摄入量为每天25克。肥胖、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患者可以适当增加膳食纤维摄入量，达到每天30克。膳食纤维包括可溶性膳食纤维和不可溶性膳食纤维。一般梗多、茎多的蔬菜中，不可溶性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而一些口感细腻的瓜果里，可溶性膳食纤维则占了上风。需要注意的是，不建议大家晚上吃太多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因为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在晚上吃进过多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会造成睡觉期间这些食物的排空减慢，甚至造成胃食管反流。
0: 时间是你走过的。

情。 FM 99.5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995小贴士。
1: 骨头汤并不补钙，俗话说吃什么补什么，所以很多人认为骨头汤、肉汤可以补钙，但其实骨头汤中的钙含量非常少，反而脂肪含量很高，喝太多可能导致补钙不足，脂肪富余了。另外，补钙也不是越多越好，不要一次摄入大量的钙，人体最多一次只能吸收178毫克左右的钙元素，摄入超量反而会导致利用率降低，建议少量多次补钙，每次100到200毫克，每天3到4次，这样钙的吸收率更高。人随着年龄的增长，骨质会变得易于流失，骨强度下降会导致骨折危险性升高，对于出现骨质疏松症状的朋友，补钙只能作为辅助治疗手段，主要还是尽快就医，听从医嘱，服用药物来治疗。
2: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3: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1: 我哎，急什么了？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2: sorry 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3: 九九五小贴士：
4: 水壶里的水垢有危险吗？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水垢是怎么形成的。自来水里含有一些矿物质，煮沸之后附着在容器内，日积月累就形成了水垢。水垢的主要成分有碳酸钙、碳酸镁、硫酸钙、硫酸镁、氯化钙、氯化镁等。而水垢的危害主要是让烧水容器的导热性变差，影响烧水效率和水的口感，倒不用担心水垢会导致结石。在容器内加入小苏打、白醋煮沸，都有清洁水垢的效果。
5: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6: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天气干燥的时候，被静电缠身该怎么办？正常情况下，物体携带正负电荷是一样多的，也就是正负电荷处于平衡的状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平时接受各种物体时不会感到电的存在。而电荷的转移是需要通过水蒸气或皮肤接触等方式来完成。而现在这个季节，不论是环境湿度还是皮肤湿度都很低，这一变化会导致产生的静电更难被释放出去，从而导致我们常常见到的各种窘状。实际上，静电也是我们皮肤发出的求救信号。如果静电频频找上门，很可能是我们的皮肤已经缺水了。日常饮水不足、作息不规律、洗澡过勤、洗澡水温过高、护肤品选择不当，都会引起缺水。如果我们置之不理，那么找上门的可能就不只是静电了，还有可能有皮肤瘙痒、皮屑等一系列的缺水症状。所以说，对抗静电的最好方法就是让自己保持水嘟嘟。
2: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99.5，贴近时间的味道。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哎呀，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戏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与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为了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

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维生素 D 能促进钙吸收和骨骼生长，对成人和儿童都很重要。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18至64岁成年人每日摄入400单位维生素 D， 65岁以上老人每日摄入600单位。然而我国有超过60%的朋友都缺乏维生素 D， 所以说成年人也要补充维生素 D。紫外线的照射能让我们获得维生素 D， 但现代人由于天气、生活方式等各种原因普遍缺乏日照，通过日常饮食来补充维生素 D 也是很难的。比如一天要喝10盒牛奶或吃10个鸡蛋才能补充每日所需的量，这时就需要通过额外服用补剂来满足。尤其是婴幼儿、老年人以及孕期和哺乳期的妇女，还包括平时日晒不足的人，更需要通过补剂来补充维生素 D。
0: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得谁的声音像那梦里呜咽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老师，每次吃饭你一点都不剩。
1: 是啊，农民伯伯种粮不容易，浪费可耻。
0: 您习惯真好。
1: 好习惯就是要从小养成。
0: 向何老师学习，咱也一点不浪费。
2: 师傅，少拿点饭。
3: FM99.5，老朋友，旧时光。
4: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爱自由或会忘形，明白是得失总有定，去或留轻松对应，孤单中战斗，可知我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知足我拥有，此去亦全力去寻求。

千，我实在难寻。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之中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是雄浑，山是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1995小贴士。
1: 甜玉米和糯玉米哪个更有营养呢？甜玉米和糯玉米都富含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最大的区别是所含淀粉和糖类的不同。甜玉米清甜爽脆，是因为它含有大量的水溶性糖，糯玉米软糯香甜，是因为它淀粉含量高。一般情况下，大家可以喜欢哪种就吃哪种，但如果有特殊情况，最好根据实际需求来吃。糯玉米适合牙口消化不太好的朋友，它口感软糯好嚼，而且以支链淀粉为主，更加容易被肠胃消化和吸收。而甜玉米更加适合需要控糖减肥的朋友。虽然两种玉米都不属于高升糖指数的食物，但甜玉米糖分多，淀粉少，水分多，总碳水量低，餐后血糖反应比较小。糯玉米含有大量淀粉，总碳水量更加高，更加容易被消化吸收，吃完后升糖比甜玉米快，波动也更大一些。另外，从热量角度来看，每100克的甜玉米仅有86卡路里，同重量的米饭约有113卡路里，而糯玉米约有144卡路里。总之，不管吃哪种玉米都要注意适量，吃了玉米后都要相应的减少其他主食，有肠胃或代谢问题的朋友更得遵医嘱控制食用量。
0: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或且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好长。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当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 99.5，旧单车，老情歌。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它是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2: 妈，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3: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1: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4: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5: 是清明。
1: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6: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7: 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 FM 99.5，旧单车老情歌。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叮当而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欢迎收听小说剧《致命嫌疑》。
2: 第49集，叶一茜去法院找蒲维六，虽然没找到他，蒲维六还是从同事嘴里了解到有一个女公安找过他。蒲维六受到了惊扰，以至于柳明和叶一茜赶到蒲维六的家里时又扑了个空。蒲维六的妻子说，丈夫说是出差了，而法院证实蒲维六根本没有出差任务，他已经旷工多日。周正又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问题。在案情分析会上，周正表情凝重。
3: 有点意思啊，蒲卫六和宋健同时失踪了。我已通知车站码头寻找宋健，接督蒲卫六。老李，
4: 哎，
3: 说说你的看法吧。
4: 好，我去宋健家走访过，眼下也没有找到关于他失踪有价值的线索，但我有个预感，宋健和蒲卫六的失踪可能都和案情有关，尤其是蒲卫六，他是以什么身份逃走的呢？从大家反馈的线索来看，有夜猫嫌疑的黄一秋，再找一个宋阳遗失在案发现场的鼻烟壶。我个人猜测，蒲卫六会不会是迟到者手里也有一个鼻烟壶呢？
2: 柳明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说，
5: 如果黄一秋是夜猫，蒲卫六是迟到者，那说明两个鼻烟壶凑到一起了，接头任务已完成。
3: 老李和大柳啊，都有预设前提，那就是这个鼻烟壶是接头证物，这个判断能站住脚吗？从茶楼行动获得的线索来看，一张中央日报和一支派克笔是接头的证物，没有线索显示夜猫和迟到者接头，他需要鼻烟壶啊。
2: 周正意识到自己必须淡化神秘的鼻烟壶，如果专案组认定鼻烟壶是接头证物，那么黄一秋的大戏就无法上演了，因为专案组完全可以确认黄一秋是夜猫。既然确认黄一秋是夜猫，专案组又不收网，至少在李家思看来，中共显然是想诱捕迟到者。周正说完，李家思补充道，
4: 因为黄一秋是夜猫重要嫌疑人，根据他寻找鼻烟壶的线索，我们把鼻烟壶当成接头证物只是一种推理，当然了，也不排除鼻烟壶真是黄一秋家祖传的。
3: 老李啊，你这种推断一旦成立，那后果很可怕呀。
5: 如果鼻烟壶是接头证物，蒲卫六又是迟到者，他舍弃了夜猫拿到另一个鼻烟壶，这意味着什么？
6: 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迟到者不信任夜猫了，二是两个鼻烟壶里还藏着秘密，即使没了夜猫，迟到者靠两个鼻烟壶就可能启动他们的燕子行动。
5: 如果蒲卫六是迟到者，黄一秋真是夜猫的话，黄一秋应该意识到两个鼻烟壶到了迟到者手里，黄一秋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可现在黄一秋却显得若无其事，一口咬定鼻烟壶是祖传的。
4: 说来说去，黄一秋的身份才是打开谜团的钥匙。
2: 叶一茜听得有些发懵，他问，
6: 这胖子为什么失踪了呢？如果他是内鬼，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因为迟到者蒲卫六拿到了两个鼻烟壶完成任务了，所以胖子就安全撤离了？
3: 眼下不管鼻烟壶是不是接头证物，蒲卫六以帮着救司徒奋强的名义跟司徒家接触，他客观上已经涉案了。追捕蒲卫六的同时啊，黄一秋也要加大监控力度。
5: 我还有一个请求，
3: 说，
5: 我想对黄包车夫于家国进行审讯。
3: 这为什么？
5: 我怀疑啊，他不是简单的刑事犯，他和黄一秋的关系还没有理清，蒲卫六和宋健又出事了，我要排查一下于家国是否和这两个人也有关系。
3: 大柳，你的确长着一副狗鼻子，这一点我挺佩服你啊，但是啊，你就没必要去审讯了。哎，老李，你说一下于家国的情况吧。
4: 好，大柳的怀疑的确没有错，我昨天和小松提审了于家国，他很狡猾， 但最终在政策的感召下还是坦白了，他的确是国民党特务。
2: 周正早已预料到，不仅是柳明，包括疑似内鬼李家思在内，他们都可能怀疑于家国的真实身份。于是周正暗中告诉于家国，按照脚本演一出小戏。为此，于家国在拘留所里说有问题要交代，周正派李家思和宗南海赶到拘留所。
4: 于家国原名于海金，杭州人，抗战期间他是二厅安插在上海的特务，上线被日本人杀害后，于家国成了一枚死棋。抗战胜利以后，他隐姓埋名躲到了南京，谋得了一个黄包车夫的差事。
3: 哎，好在抗战胜利后他没有从事反共活动啊。
5: 他和黄一秋没有牵连，
4: 他以前根本不认识黄一秋。
5: 会不会认识蒲卫六？会不会认识宋健？这些都是需要求证的。还有，黄一秋说是因为预定黄包车认识的于家国，这理由很牵强啊。
3: 大刘，做侦查工作敏感没有错，但敏感不能成为一种病态啊。我再提醒你一下啊，办案过程要严谨，遵守程序，不能随意性太强。丁所长来电话了，你去看守所是不是去打探于家国的消息了？你可以怀疑他，但不能违反纪律，私自去调查呀。
5: 我是去提审司徒奋强了，也顺便打听了一下于家国的情况。
3: 司徒奋强的案子一直没进展，大刘，你应该说你去拘留所主要是想提审于家国，顺便拿司徒奋强做个幌子。你给我记住了啊，以后任何审讯提审都要汇报，走程序。
5: 老周，我做的一切不是谋私利，都是为了案子。茶楼的案子虽然案情复杂，但我们现在像老驴拉磨一样，以为走了很多路，其实就是原地转圈，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推进。我不

0: 去看守所，怎么知道黄一秋去看四渡分墙了？怎么知道黄一秋在找一个鼻烟壶？万一这个鼻烟壶藏着巨大秘密，你还会责怪我吗？
1: 你周正愣了一下。
2: 大刘，老周说的没有错，要严格按照程序办案。司徒高远身份特殊，想了解司徒奋强的情况，老周和我商量后破例让黄一秋去了看守所，这并不违规啊。你呢，为案情着急可以理解，但采取一切行动之前一定要沟通汇报，这是组织纪律。
0: 你们想过没有，黄一秋和司徒奋强见面，他们串供怎么办？
2: 司徒奋强杀了钟青的事实改变不了，我们初步调查显示他和前特案没有关系，所以他们有何供可串呢？再说了，如果黄一秋真是夜猫，我们的做法也是欲擒故纵嘛。
0: 真是夜猫，等我们抓到他的时候也是一只死猫了。
3: 行了，大刘，当侦查员要坐怀不乱，不能满嘴牢骚。行了，这个话题呢先放下来，来，咱们再碰一碰抓捕普卫六的方案吧。
4: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 第五十集，湖南路上灯火辉煌，李家思坐在马路边吃着鸭血粉丝汤，吃完他站起身付了钱，向对面的博友书店走去。进了书店，他在书架上翻看着，店老板徐伟浩凑过来。
2: 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到货没有？
5: 您要哪个版本的？
2: 民国36年，东北书局出版的。
5: 好的，这个版本在库房，跟我来。
2: 好。
1: 徐伟浩对柜台里自己的侄儿徐小农点点头。徐小农会意，塌了着瘸腿到门口观察动静。李家思在危情面前有些坐不住了，他的确是资深的国民党特务。早年李家思是反共专家程木仪的弟子，参加过军统汉中特训班，一直伪装自己打进了中共地下组织。李家思代号老 K， 毛人凤启动燕子行动计划时给李家思的任务是策应夜猫和迟到者接头。周正在茶楼前布控，李家思确认是夜猫变节，中共设圈套抓捕迟到者。李家思因为无法与上线直接联系，他急中生智，在现场制造了枪击事件，让迟到者脱身。李家思知道鼻烟壶是夜猫和迟到者接头的证物，普卫六的出现让他惊诧不已。如果普卫六真是迟到者，他不通过自己去执行任务，这意味着自己已经失去了保密局的信任。在形势混沌不清之际，他决定到博友书店这个联络站试探虚实。李家思跟着书店老板徐伟浩绕过走廊，来到一个拐角。徐伟浩按动机关，墙壁上闪出一个门，两人闪了进去。
5: 老 K 同志，出什么事了？怎么忽然见面了？
2: 老徐啊，夜猫和迟到者接头的证物鼻烟壶眼下落在了一个叫普卫六的法官手里。如果普卫六是迟到者，说明两个问题，甄别夜猫已无实际意义，再有迟到者单独行动没有通过我们这个管道，我们俩都不安全了。
5: 不会吧，如果真不信任我们的话，我们是不是早就消失了？
2: 当然也不排除鼻烟壶落在普卫六手里是偶然，但我们需要求证。这样吧，你和大叔联系，眼下黄一秋身边又突然冒出一个过去的恋人叫黎平，如果有可能请保密局查查这个女人，我们投石问路，先看看大叔怎么回复。
5: 好的，老 K 同志，那夜猫怎么办？
2: 夜猫嫌疑人现在公开寻找在茶楼前丢失的鼻烟壶，说这东西是他家祖传的。眼下共党并不了解夜猫和迟到者接头需要鼻烟壶这个证物，他公开寻找鼻烟壶也不会引起共党的疑心。
5: 鼻烟壶丢了，夜猫应该是完成任务了。那他为什么又大肆寻找呢？
2: 除非他知道普威六不是迟到者。
5: 这样吧，我让大厨同志和局本部联系一下，确认迟到者是否已开始行动。特殊时期你也要注意安全。
2: 我在那边还算安全，前些日子我让小开脱身了，去了上海，共党初步把他认定是内鬼的嫌疑人。
1: 李家思说的小开就是宋健。当年宋健曾是进步青年，他报考中央大学保卫干事时，李家思通过朋友让他顺利通过了考试。宋健从此把李家思当成值得尊重的长辈，对李家思言听计从，秘密加入了保密局。南京解放后，随着专案组的成立，李家思意识到周正注定要追查内鬼。为了转移专案组的注意力，李家思买了船票，约宋健在夫子庙见面。
2: 小开，你虽然身在治安大队，但因为参与查楼行动，你身份有暴露的危险。这个是上海到台湾的船票，你抓紧走。
6: 李叔，去台湾我爸妈怎么办？
2: 除了我，没人知道你去台湾，没人知道你是保密局的人。你人不见了会按失踪对待，他们不会为难你家属的，我也会照顾他们。
6: 不走不行吗？
2: 怎么，你难道还想去自首？那是死路一条。
6: 李叔，你不是想杀了我吧？
2: 小开，我们在秘密战线工作，我们尊重每一个战友的生命，只有在危及党国利益的关键时刻，即使我不杀你，你也应该自杀成人。现在没到那个份上。
6: 谢谢李叔，这一走，
2: 这一走是告别，不是永别。国军会回来的，你也会回来的。当年日本鬼子不同样把南京占了吗？我们最后还是回来了。现在大半个中国还是我们的，你有什么可担心的？
6: 那我去广州躲躲不行吗？
2: 保密局很多来自大学的青年骨干都秘密去了台湾接受新的培训，你去台湾也是我请示上级后做出的决定。
6: 明白了。
1: 李家思担心普卫六是迟到者，而柳明对普卫六也充满了兴趣。柳明了解到司徒奋进曾把妓女秋红介绍给普卫六，秋红会不会知道普卫六的下落呢？夫子庙南侧大十八街一带曾经灯红酒绿的大小妓院门可罗雀，几个妖艳的女人靠在门口吸烟，打量着三三两两的路人。柳明和司徒奋进边走边聊。
7: 柳大哥，你别不相信我，我的朋友里普卫六唯一熟悉的就是秋红，也很喜欢他。可是秋红不见得知道普卫六踪迹的。哎，到了，就是那家。
1: 在一家妓院的厅堂里，50多岁的老鸨看到穿着制服的柳明，有点紧张，颤巍巍地迎上来。
8: 哎呀，司徒公子，你终于来了。长官，你好，有什么指示啊？现在我们没有营业，按照政府指令关门自查，检疫证我们都办了，楼里的丫头们跑得只剩下5、6个了，也按政府规定去登记了，也做了身体检查，政府的任何一项规定我们都认真执行。长官，不会是提前查封妓院吧？
9: 秋红呢？
8: 您来找秋红，秋红昨天被人接走了。
9: 啥？被带走了？
8: 哎呀，我差点忘了。司徒公子，对了，秋红走之前，给您留了一封信。
9: 把信拿出来。
1: 老鸨到柜台前取来信，不知递给谁。柳明一把夺过来打开。
8: 秋红是被一个微胖左腮有颗黑痣的男人给领走的，大概40-50岁。
1: 司徒奋进凑到柳明身边， 伸着脖子看信。
10: 奋进哥你好，普大哥找我说最近风声很紧，政府要把我们这些人关到学校集中。

0: 走吧，不虚此行。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欢迎收听小说剧《致命嫌疑》
3: 第51集。寂静的台城城墙上，黄一秋和周正边走边聊着。
0: 我们给中社部发过去的李家寺照片起到了关键作用。民国31年，我在边保工作时破获汉中特训班的潜特案，仅在陕甘宁边区就抓获了潜伏特务32人。这些特务已经渗透到了边区政府的各个部门。这次李部长拿着李家寺的照片找到了一个当年被我们抓获随后又被逆用的一个特别人物，这人啊，一眼就认出李家寺就是汉中特训班17的赵震。
4: 汉中特训班民国28年开办的？
0: 是啊，抗战爆发后，反共专家程木仪从浙江来到汉中，化名程毅，开办了汉中特训班。这李家寺就是程木仪从浙江派到汉中的，当时化名赵震。
4: 这个雷埋了差不多10年，比我资格还老啊！
0: 这汉中特训班是戴笠非常得意的一个死谏培训基地，所有的学员毕业后全都派到我们的根据地潜伏，向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可李家寺是个例外，他毕业后伪装成进步青年，重回江南。抗战胜利后继续伪装，就蛰伏在了南京。
4: 嗯，李家寺既然是内鬼，宋健失踪又意味着什么呢？
0: 这宋健可不是简单的失踪，线索显示南京解放前他和反动组织青年救国会有过接触。如果宋健是李家寺操纵的人，宋健失踪就是李家寺为了转移我们排查内鬼的视线做的局。
4: 嗯，应该是这个意图。
0: 宋健是在普惠六逃走前失踪的，也就是说在我们还没有怀疑普惠六是迟到者前，李家寺就让宋健失踪，这倒是合情合理啊。
4: 哎，那这3个人是否有什么关联？
0: 眼下我们还没有查到他们的关联线索，但现在可以确认查楼前的行动失败肯定是李家寺知道我们布控后认定是野猫变节了，一箭双雕，用射杀野猫的枪声为要接头的迟到者报信。
4: 李家寺他也可能不知道迟到者是谁啊。
0: 是啊，李家寺和迟到者的联系是不畅通的，也就是说他们并不熟悉，否则茶楼行动的指令是22号晚上下达的，直到第二天上午行动开始至少有10多个小时，这李家寺无法通知迟到者，就只能打草惊蛇了。
4: 他也是甄别夜猫身份的人，现在我们知道了他的身份，又不能惊动他，希望他穿针引线，最后把迟到者引出来。只是如果普卫六真是迟到者，那这出大戏不等于刚拉开帷幕就匆匆谢幕了吗？
0: 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尽快找到普卫六，如果他真是迟到者，抓到他的话，我们就等于走了个捷径，早点让大戏谢幕。如果是虚惊一场，你倒还可以继续演你的戏啊。
4: 嗯，还有一个问题，李家寺是叶一茜的亲姐夫，这比较麻烦呢。
0: 李家寺身份问题你可要绝对保密啊。
4: 嗯，
0: 至于小叶子嘛，这姐夫是特务，他的感情波动肯定会有的。
4: 嗯，
0: 但原则上他还是靠得住的，我会找机会跟他交流一下。
4: 好，如果普卫六真是迟到者，你说李家寺会有什么反应？
0: 除非啊他知道迟到者的真实身份，否则也会受到惊吓的。现在我们要想牵着李家寺的鼻子走，专案组一定要装出一副姿态，那就是不知道鼻烟壶是接头证物，只有这样你寻找鼻烟壶才不能引起专案组的怀疑，同时也会消除李家寺的疑虑。
4: 是啊，但前提是普卫六不是迟到者，
0: 所以啊要尽快抓到普卫六。哎，老黄
4: 啊，
0: 还有一件事你自己可要把握好。
4: 什么？
0: 我找黎平聊过了， 他看起来对你的感

0: 情还是很深啊。
1: 啊，
0: 这特殊时期，情感上不要闹出乱子了。毕竟你现在和小雪可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了。
1: 我做梦都没想到能和黎平重逢。老周，我是党员，这一点会把握好的。
0: 那就好，我和首长商量过了，过两天呢给你安排一个差事来配合你的行动。如果我们总是怀疑你，不安抚也不信任你，这保密局也会起疑心的。
1: 嗯，我一切服从组织安排。哎，老周，
0: 嗯，
1: 我一直琢磨一个问题啊，于家国是不是还有问题没交代？比如敌人的燕子行动，如果仅限于对南京实施破坏，他们唤醒一个有日谍背景的夜猫，你说这有意义吗？
0: 嗯，
1: 我觉得啊，唤醒夜猫的玄机应该在鼻烟壶里，两个鼻烟壶内室里的尸应该隐藏着秘密。
0: 你说的没错，这个问题我也想过，抓捕普维六的同时我们再审一下于家国吧。
1: 好。
2: 普维六的出现再加上宋健的失踪，的确让专案组手忙脚乱，但敌情的紧张似乎与司徒高远无关。司徒高远最关注的是仍然被羁押的司徒奋强。普维六弄到了钟青家的地址，司徒高远让小雪和黄一秋去钟青家，因为只有求得钟青家属的谅解，司徒奋强量刑时才可能考虑从轻处理。司徒小雪和黄一秋摸到了雨花台路124号，司徒小雪上前敲门，两声过后，钟青的妻子姚静警惕地把门打开一条缝。
3: 你们是？姐姐你好，我是司徒奋强的妹妹，特意来看您。
2: 姚静脸色一变就要关门。
1: 哎，妹子，钟青的不幸我们也很难过，司徒奋强是凶手，杀人偿命这是天理，他也马上就要没命了，我们都是受害者。
2: 姚静迟疑一下闪开身，几个人进了院子。钟青家的院子里，姚静两岁的儿子牛牛在逗着小狗玩，司徒小雪半蹲在牛牛身边，用手摸摸他的头。
3: 长得和我小侄子一样可爱，姐姐，儿子两岁了吧？
2: 姚静点点头没有搭话。
3: 我哥的儿子也刚刚两岁。姐姐，人走了不能复生，今天来一是表达一下我家的愧疚和歉意，二是想求姐姐看在孩子的份上不要要求法院判处我哥了。我哥当时不是有意杀人的，他和姐夫无冤无仇，咋能会故意杀他？
4: 杀人偿命天经地义，如果谈这事儿你们走吧。
1: 妹子，妹子，你说的没错，他杀人就该偿命，可是他的儿子也刚刚两岁，两个孩子都没有父亲，这太残忍了。
2: 司徒小雪从包里掏出两个布袋递给了姚静。
3: 姐姐，钟青罹难后我们家人也很惋惜痛心，这是我家的一点心意，你一定要收下。
4: 你们走吧，我不会要你家任何东西。钟青是烈士，有困难政府会帮助我的，我不想看到你们。
1: 哎，
3: 姐姐，你一定拿着。
2: 姚静推辞不过，索性接过来，一扬手，袋子划了个弧线落在地上，银元洒落一地。姚静拉起牛牛进屋，砰的关上了门。
5: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第52集。夜晚，司徒家的课堂里，全家人坐在沙发上聊天，气氛压抑。
6: 哎呀，钟青的家属不依不饶，这就难办了。
7: 哎，爸，我还认识一个律师呢，要不聘他给奋强打官司吧。
6: 哼，你认识的嫌疑人还少吗？那普威六是你朋友吧？他不是著名的大律师吗？怎么样了？哼，全市的警察都在抓。

0: 阿塔，哎呀，爸，咱们家是讲民主的，当时我求他办事儿，您不是也认可了吗？还让送他字画呢，谁知道他跑了。闭嘴！你以后老老实实的给我守着夫子庙的古董店。小东北，你负责看着他，寸步不离。凤金，你要是再给我弄出乱子来。
1: 我打折你的腿！池刚有点不知所措的点点头。
2: 奋进，池刚一直在部队，不懂做生意，你多带带他。
0: 你要是把小东北带到沟里去，你可吃不了兜着走。
3: 叔，奋进不是小孩子，都经历这么多事儿了，您别太操心了啊。
0: 嗯，他这副德行，活着我就得操心。
1: 哎，对了，一秋啊，哎，我下午跟你爸爸通了个电话。哦，你说说那个鼻烟壶到底是咋回事儿啊？
4: 黄一秋意识到自己的谎言要穿帮了，他赶紧说：“
1: 啊，叔，鼻烟壶啊，是我在西安的时候买的。那天专案组柳明逼得紧，我一着急，嘴里就蹦出祖传来了。我去看守所看见凤强。”
0: 是想了解一下当时现场的情况，毕竟我现在是嫌疑人，我得想办法洗清自己。看守所里，我顺便问了一句鼻烟壶的事儿。嗯，我问你爸爸鼻烟壶的事儿了，他说你们家没有这个玩意儿。一秋啊，
1: 嗯，
0: 你去看凤强的事儿，小雪跟我说了。我现在对你的希望是，犯了错就乖乖的向政府坦白交代。
1: 共产党是讲道理的，你别想蒙混过关。哎，还有啊，鼻烟壶怎么会落在小姨太的手里呢？我从来不知道她有这个东西啊。啊，叔，公安审问我了，我有点信口开河了。
0: 哦，
1: 有一天在院子里啊，小姨太看我拿着鼻烟壶，她欣赏半天，我看她挺喜欢的，就送给她了。
0: 哎，爸。
1: 小姨太是国民党特务，黄大哥行踪诡秘，我们不能怪共党怀疑啊。黄大哥好像和小姨太，真有点不正常，这个的确得弄清楚。
4: 奋进，你什么意思？
1: 哎，姐，不是我怀疑啊，那共党不是也这么认为的吗？奋进担心的没错，专案组也是这样认为的，所以要调查我，矫正不怕邪歪嘛，叔。
0: 我不怕调查，不调查怎么能还我清白啊？嘿，我也奇怪了，哎，你要是真是国民党特务，你是不是早就该跑了？哎呀，我的乖乖呀，前面是小姨太，哎，后边有黄大哥，爸，我是不是也可以怀疑您也是老特务啊？我哥说不定也是，哎呀，那咱家不是保密局了吗？ 我的天哪，爸，你不会就是大名鼎鼎的毛人凤吧？混账，一派胡言！你马上去夫子庙，小东北，跟着，寸步不离，把古董店的文物重新登记造册，晚上我要看清单。嗯，一秋啊，
1: 哎，
0: 还有你，晚上不要总往外跑了。
1: 共产党给你安排个工作，明天就要上班了，早点休息吧。要工作了，就得换个新面貌。好的，叔，放心，我一会儿就去睡觉了。嗯。
4: 小辉楼一共两层，离明故宫不远。黎平就在这栋小楼里办公。黎平的办公室有些凌乱，他正在收拾桌上的物品。 另有几个男女，有的在搬东西，有的在擦拭着桌面。就在这时，黎平瞄了一眼窗外，他看到黄一秋和一个中年人进了院子，不禁吃了一惊。黎平停下手里的活，急匆匆出了办公室，在楼门口，黄一秋看到走出楼门的黎平，愣住了。“
5: 你怎么来这儿了？”
1: 我找到组织了，哎，不对，应该是组织想起我了，给我安排了一个貌似很重要的工作。哎，老吴，是二楼吧？ 天哪，我们是邻居了，我们的文化办在一楼。
2: 黄逸秋身边的中年男子向黎平敬了个礼。
3: 黎平同志您好，我是203工作室吴志忠。市民代表座谈会时，我听过你做过的关于文物保护的报告。
4: 黎黎，老吴是我的领导，203工作室主任。
1: 老吴您好，203的意思是？
3: 哦，部门代号，方便记忆的。工作很简单，收集境内外报刊上的政治经济文化信息，整理归类，供领导们参考。我们原来在夫子庙附近办公，这不军管会为了工作方便，把文化口的部门都集中到小灰楼了。
1: 吴主任，远亲不如近邻，常走动。
3: 哈哈，好，你们先聊，我上楼收拾收拾。
4: 好的，老吴。
1: 好。
2: 吴志忠进了楼门，黄逸秋和黎平坐到院墙西侧的长椅上。
1: 我就说过嘛，组织不会忘记你的，有工作了不要再满腹牢骚了。刚才的话说的不对，什么叫貌似很重要的工作呢？
4: 丽丽，简简报，整理归类，这样的工作扫大街的都能干吧。哦，对了，除了这些啊，还有一项工作和专业沾点边儿，收听敌台。
1: 收听敌台？
4: 哎，上海的广播叫敌台，东京的也叫敌台，菲律宾的也叫敌台，这叫知己知彼。
1: 这的确是你的专业。天使，别不满足，毕竟你的组织关系还没解决。
4: 哎，按资历我应该去市公安局当个副局长还够格吧。
1: 知足常乐。先把现在的工作做好，等组织关系解决了你再去当局长吧。
4: 是啊，至少能赚俩钱儿。要不天天在司徒叔叔家白吃白喝，我也过意不去。
2: 黎平像是想起什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徽章递给黄逸秋。
1: 这东西你认识吗？
4: 你怎么有这个？
1: 忘了我是做什么的，收集各种文物啊。
4: 这也算不上文物啊，中央军校特训班交通队嘛。南京沦陷前，文玉庆的密电检疫所从南京往内地撤退，为了对外接洽车辆关卡检查，向每个工作人员发放了这枚徽章。
1: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4: 我在密电所待过嘛。
1: 哦，对，你说过。我想起你搞过破译日本密码就想笑，那是多么严谨的工作。你看看你现在这副浪荡的样子，怎么看都不像是搞过密码破译工作的人。
4: 好汉不提当年勇了。
1: 哎，我听说对日密码破译工作都是军统把持的。
4: 哎，那是误传，最初在温玉庆和毛庆祥那里，军统一点也插不进去
1: 啊。天师，你别误会这个话题，我是想说。
4: 丽丽说。
1: 我是想说，组织上怀疑你，可能就是因为你搞过这样的工作，以为你是军统特务，或者说为日本人做事儿。我只是担心而已。
4: 给日本人做事儿，当汉奸？那当年我俩还炸日本人军需库干嘛？
1: 我只是担心你的经历被组织误解。啊，对了，老周也找过我。
4: 哦，
1: 针对你我们谈了许多。
4: 你应该说了我很多好话吧？真是难为组织了。
1: 我只能实事求是，这是对组织负责，对你负责，也对我自己负责。天使，你第一天来报道，中午请你吃饭，老地方。
4: 好啊。哎，现在就有点饿了。
5: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6: 欢迎收听小说剧致命嫌疑
2: 第53集。夫子庙前人来人往，古董店门口不时有客人进进出出。司徒奋进和池刚埋头整理着各种古董文物，司徒小雪走了进来。
7: 哎，姐。哎呀，老爷子让你监督我来了。
8: 奋进，你对自己还没有信心吗？这家里接二连三的出事儿， 你应该找。

0: 点记性了，非得让人监督你啊。
1: 哎，姐，那你是要去采访啊？顺路看看我。
2: 司徒小雪看着池刚，
0: 小弟，走，跟我采访去。
1: 大伯说了，让我寸步不离分进哥。哎呀，小东北，去吧去吧，给姐做个伴儿啊！再说了，我们不说，老爷子怎么知道你在哪儿呢？哎，姐，你别怪我多嘴啊！你谈恋爱得睁大眼睛。黄逸秋这个人吧，我总觉得他靠不住。你看咱们家这几个人啊，我和我哥奋强不争气。啊，乱事儿缠身，让咱爸是操心费神。哎呀，你可不能再被人骗了。
0: 好了，奋进，管好你自己的嘴。
1: 嘿，
0: 小弟，咱们走。
1: 哎，
2: 池刚放下手里的活，看了奋进一眼，跟着司徒小雪出了门。他们俩在繁华的街区漫步而行。临街店铺前停着一辆卡车，围着许多人。几个解放军和店老板在交涉着什么，争吵着。司徒小雪和池刚挤进人群。
1: 哎，长官，我二叔跑到台湾前，两个箱子还没来得及弄走，寄存在我家了。哎呀，你们要搬走可以，但是能不能写个字据，我好有个交代呀。
3: 没追究你是国民党反动派家属，你就该偷着乐。
1: 哎，
3: 还要字据。
1: 哎呀，我是本分的市民呐，做了几十年小本生意了，您不能随便给我扣帽子啊。
2: 司徒小雪听了一会儿，凑过去。
0: 解放军同志，店老板说的有道理啊，应该给他个字据。
3: 你是什么人？
0: 别管我是什么人，伐木逆产也是有程序的。
3: 口气不小啊。
1: 哎，我姐是新华日报的记者。
3: 记者？
2: 一个军官模样的人走过来，打量一下司徒小雪。
4: 你是记者？
2: 司徒小雪把证件递给军官，军官敬了个礼，随后看了看战士，
4: 开个收据，抓紧装车。
2: 紫金咖啡馆临窗的位置，李平手扶着咖啡杯，深情地看着黄逸秋。黄逸秋在大口地嚼着食物。
5: 你别这么看着我。我咽不下去。你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啊，我吃的牛肉多不容易啊。
6: 怎么在司徒先生家天天受虐待？
5: 那倒不至于，我是说呀，和你吃顿牛肉不容易。
6: 天使组织给你安排工作了，你得改变一下生活状态，该振作起来了。
5: 哎，组织上是怕我闹，敷衍一下而已。
6: 你这态度可不对，天使组织给你安排工作，说明没有忘记你，不要再满腹牢骚了。沈阳西安都解放了，找找入党介绍人，组织关系落上了，依照政策你也是老革命，还愁将来没有用武之地？
5: 不见得。
6: 为什么？
5: 找到入党介绍人，组织关系也不见得能落上。入党介绍人只能证明我过去是中共党员，可我现在嫌疑人的身份是从茶楼事件开始的，我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了。
6: 真正的共产党员不得时刻接受考验吗？茶楼的案子不仅牵扯国民党潜伏特务，还牵扯到日本人，这案子不小，但总会水落石出的。
5: 希望如此吧。唉，真是物是人非啊。当年我就是在这个位置认识的你，只是桌子换了，时代也变了。
2: 黄逸秋想起当年和黎平第一次见面，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6: 先生，您是军人吧？
2: 黄逸秋坐在咖啡馆临窗的桌旁，黎平微笑着走过来，也坐了下来。
5: 你怎么说我是军人？
6: 短发，走路姿势，还有你的目光，这一切都说明你是胡宗南长官手下的军人。来南京嘛，是为胡长官执行一项秘密任务。
2: 黄逸秋警惕地站了起来，

0: 别紧张，我卖个关子嘛。我从重庆来南京也有自己的任务，但是现在我忙完了，我可以配合你的工作。
1: 配合我？
0: 对呀，这家咖啡馆是抗日志士经常秘密聚会的地方，老板老金是延安那边的。我听他说你要炸掉胡长官那批货，货在日军的一个仓库里，我能帮上你。
1: 我是替胡长官销赃来了。对了，你怎么能帮上我？
0: 啊，日伪那边有我们的人。
1: 你是军统的？
0: 别说的这么难听，我只是爱国的抗日青年，只要抗日都是自己人。我帮你把日军的仓库都炸了，不也是抗日吗？
1: 哼，你真是个痛快的姑娘。那来吧，祝我们成功。
2: 两个杯子碰在了一起，黄一秋收回思绪，回到现实，感慨着。
1: 南京解放了，老金要活着该多好。哎，不知道老金的家属是不是还在南京？
0: 他的妻子后来还是被日本宪兵抓到了，遇害了。
1: 他们不是有个孩子吗？
2: 李平迟疑一下，喝口咖啡。黄一秋望着他。
0: 孩子，听说孩子被人收养了。
1: 总算保住血脉了。我们认识的时候，老金说儿子刚出生，现在也该有四五岁了。
2: 事情就是这样的巧。这时司徒小雪和池刚从马路对面走过，司徒小雪忽然看见了咖啡馆里的黄一秋和黎平，她愣住了，下意识地向墙角躲。池刚顺着小雪的目光也看到了咖啡馆里的黄一秋。
3: 哎，姐，
4: 嗯，
3: 姐，你看姐夫在那儿
4: 啊。
3: 那女的是谁呀？哎，我好像见过。
2: 司徒小雪若有所思地皱着眉。
4: 那人是你姐夫的战友，他去过咱家。
3: 姐，我们进去吗？
4: 进去干嘛？人家这谈工作。走吧走吧。
3: 哦，
2: 一边说走，司徒小雪还忍不住回头张望。因为意外地碰到黄一秋和黎平，让司徒小雪的心情很糟糕。她忽然想找柳明聊聊。此时柳明正和叶一茜待在办公室，电话铃声响了起来，叶一茜接起了电话。
5: 哎，你好。啊，小雪啊，找大柳。
2: 柳明腾地站起来，疾步走到叶一茜身边，抓过话筒。
6: 小雪，我是大柳。
4: 柳大哥，我找你有点事儿，方便的话我一会儿在新街口等你。
6: 有急事吗？小雪。
4: 嗯，我想跟你咨询一点事儿，不知道你方便吗？
6: 方便方便。我十分钟后到。
2: 柳明放下电话，走到桌旁，拉开抽屉。
5: 小雪找你啊，这么兴奋，你得镇定点儿。
2: 柳明从抽屉的信封里拿出两张黄一秋和黎平重逢时的照片，揣进口袋。
5: 大柳，我可提醒你啊，你可别介入人家的感情的事儿。
6: 哎呀，别扯没用的，他找我，指定和案情有关。
2: 柳明诡秘的一笑，出门去了。
7: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第五十四集。司徒小雪约柳明本来是有些顾虑的，在他看来，专案组里自己和柳明接触比较早，柳明又是自己的忠实读者，犹豫再三，他还是打通了柳明的电话。新街口一个僻静的树荫下，柳明和司徒小雪坐在长椅上。
8: 小雪，我理解你的心情，关心老黄的境遇。具体案情嘛，因为有纪律，很抱歉我不会跟你说的。但有一点是确认的，老黄身上的疑点没有消失，并且还越来越多。

0: 你们怀疑他，那是你们的权利。但我相信，他迟早会清白的。刘大哥，你们调查一秋，那调没调查黎平呢？他们是怎么认识的？究竟是什么关系？
1: 按程序调查了，黎平应该没有问题。四年前小日本还没投降的时候，他们在南京认识的，并且一起炸了日本人的军需库。那个时候，他们彼此应该产生过感情。
0: 那他们的感情到什么程度了？
1: 小雪，那具体就不太清楚了。当时他们执行任务的时候，本来有个地下党配合他们，但这位同志牺牲了，详细的情况我们也没了解到。
0: 一秋和黎平重逢后接触很频繁，现在他们又在一个楼里上班。就在刚才，我看到他们俩在紫禁咖啡馆里。
1: 是吗？那个咖啡馆当年就是地下党的联络站。小雪，我个人观点，供你参考。老黄身份没弄清之前，还是先不要谈婚论嫁。还有，如果你觉得他有反常的地方，应该随时告诉我，把他身份搞清，对他对你都是负责的，也是对你们司徒家负责。
0: 你这话和我爸说的一样，我觉得这一秋除了牢骚多了点，没啥反常的呀，只是遇到黎平后似乎有点变了。
1: 小雪啊，我不知该怎么劝你。总之什么事儿都得往开想。啊，对了，分进呢，他状态咋样？
0: 他在夫子庙守着古董店呢。
1: 你也留意点，秋红一旦给分进来信，一定告诉我。
0: 好，知道了，刘大哥。
2: 秋红到底在哪儿呢？一个整洁的房间里，秋红靠在床上，头发有些凌乱。蒲卫六坐在窗口旁的椅子上，翻看着报纸。
3: 蒲哥，在这个小镇都待好几天了，我们什么时候去上海啊？
4: 还要待些日子，我手头的事儿还没办完呢。
3: 我都想回南京了。
4: 我一失踪，相当于发生一次六级以上的地震，共产党指定手忙脚乱地抓我。小红，我们谁都不能自投罗网，到了上海就是党国的天下了，我们就不用担惊受怕了。
3: 蒲大哥，当初你说出差我才跟你出来的，共产党抓你，难道你真有事儿？
4: 我毕竟是在国民政府司法机构工作过，有点名气不假，但底子不好。他们不相信我，听说要抓我，我只能一走了之了。
3: 去上海能怎样？听广播里说，上海是守不住的。
4: 固若金汤，知道什么意思吗？把心放在肚子里。好了，你休息一下，我出去买点吃的，一会儿就回。
2: 秋红点点头，看着蒲卫六离开，随后他坐起身，从箱子里翻出纸笔，坐在桌旁思索一下，俯身开始写信。没摸到蒲卫六的踪迹，周正也心急如焚。他坐在办公桌旁，刚打完电话，李佳思走了进来。周正拎了一张报纸，和李佳思一起坐在沙发上，顺手把报纸递给李佳思。
5: 老李看看啊。香港报纸爆料，国民政府驻日本军事代表团团长朱世明接受老蒋的密旨，在东京郊外耗资$15,000买下豪宅，有20余间房呢。看样子老蒋准备到日本指挥他的东亚自由联盟军了。
6: 李宗仁骂老蒋垂帘听政，老蒋啊，估计是在转移视线。
5: 老李啊，听说被阎锡山雇佣的那个成田来四郎在日本又复活了，积极叫嚣反共的言论，要率领他们的同盟军拯救他那些在太原战役里被俘的官兵呢。
6: 哎呀，他们紧锣密鼓，狼狈为奸，我们这边 却有点焦头烂额呀。老周啊，
5: 嗯，
6: 敌人的燕子行动现在还是一头雾水，普卫六的出现，他真是迟到者的话，日谍夜猫似乎不太重要了。
5: 嗯，普卫六嘛，希望是一场误会。哎，对了，黄一秋的情况有反馈吗？
6: 啊，我们求助沈阳公安局寻找黄一秋提到的李江天，这个人呢，在沈阳解放的时候牺牲了。当年和黄一秋同时被抓的刘厂，我们找北京公安局了解了情况。刘厂知道黄一秋偷偷为我党做事，但对他的真实身份不了解。
5: 那黄一秋和宋健有过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吗？
6: 嗯，目前掌握的情况，他们两个应该没有交集。
5: 我们再做一种假设，那就是假设普卫六不是迟到者，那么宋健真是内鬼，那他逃走意味着什么呢？
6: 他逃走意味着夜猫和迟到者放弃第二次接头。可问题是，迟到者和夜猫接头不见得通过内鬼来牵线搭桥吧？
5: 内鬼导致茶楼前的行动失败，说明内鬼一直在配合迟到者接头的任务。但正像你说的那样，迟到者和夜猫之间的联系不会只是一条。
6: 是，我们还需要继续排查。
5: 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涉案的内鬼不止一个。
6: 嗯，这种可能性是有的。这个案子真是又特殊又复杂呀。
5: 哎，监狱那边的情况摸得怎么样了？
6: 哦，我联系过了。是现在去监狱摸牌，还是等抓到普卫六之后呢？
5: 现在就去啊。
6: 哦，
5: 即使普卫六是迟到者，我们也需要确认谁是夜猫，然后抓住他。
6: 好，我马上去落实。
2: 周正提到内鬼不是一个，这让李佳思觉得自己暂时还是安全的。在李佳思看来，周正作为经验丰富的老编保，他应该对任何案件都有缜密的推理。而对周正来说，李佳思的特务身份确认了，自己更加如履薄冰。用不用跟踪李佳思，摸清他的组织关系？还有，对黄一秋穷追猛打的柳明，还会闯出乱子吗？周正提醒自己，自己每天都要面对李佳思，每天都要琢磨让自己的行动天衣无缝，而且还要协调好专案组内外错综复杂的关系，稍有疏忽都会让李佳思发现破绽，进而影响黄一秋的行动计划。
7: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8: 欢迎收听小说剧致命嫌疑
2: 第55集。南京解放后，中央军人监狱被解放军接管，李佳思为了解黄一秋在关押期间的蛛丝马迹，驱车来到监狱。他拿出军管会的介绍信，要求调出与黄一秋相关的资料。在档案室里，档案员高鹏把十几本卷宗搬到桌子上。
9: 首长，这是您要的相关档案资料。
6: 啊，小哥，麻烦你了。听说你一直在中央军人监狱工作，国民党撤退的时候，监狱里许多珍贵档案的材料都是你保存下来的。
9: 首长，我一直在中央军人监狱做文书工作，为南京解放只是做了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说起来很惭愧的。
6: 你知道谢世炎等烈士的情况吗？
9: 知道，首长，他们5个月前被枪毙了，不是牺牲了，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
2: 李佳思打开高鹏递过来的档案袋，抽出几张纸看着。
6: 哎呀，好像不是很全很完整吧。
9: 今年1月份，监狱重要犯人陆续转移到杭州监狱，监狱里的档案材料也转移走很多。
6: 嗯，据我们了解，谢世炎之所以突然被杀害，是因为反动派掌握了他们涉共的关键证据。黄一秋在羁押期间有没有出卖过同志，尤其是有没有出卖过谢世炎等人，这个是我们要了解的。
9: 谢世炎等5人最初从北平监狱押解到南京木龙大厦看守所，后转到中央军人监狱。首长，您先看着，我手头还有点工作。

0: 你先忙，走的时候我喊你。
1: 高鹏出门离开了。李佳思在一堆材料里发现有一页办案人员做的情况汇报，这份资料让李佳思如获至宝。从上面的文字看，根据黄一秋的供述，民国35年8月，他在北平军调部时曾经了解到，谢世炎通过陈荣生为解放军提供了一份国民党准备进攻张家口的详细计划，导致国民党在战斗一时于西线和东线严重受阻，伤亡20000余人。李佳思看完，把情况汇报折叠起来，迅速揣进了口袋。他离开监狱，直奔黄一秋办公的小灰楼。李佳思把车停在小灰楼的院里，刚要进楼门，黎平正好出来，两个人都愣了一下。
0: 哦，你是黎平同志吧？我听老周谈起过你。
2: 您是？
0: 我是专案组的李佳思，老周的助手。
2: 啊，您好，您好。你们不是拿我照片开过案情分析会吗？
0: 是啊，谁让你抗战的时候就认识黄一秋了呢？我不但看过你的照片，还查到过当年报道你们英雄事迹的报纸。啊，李平同志，多理解，工作需要嘛，有些程序必须得走。
2: 希望我对你们的案情有所帮助。哎，老李，您这今天是走什么程序来了？
0: 哦，找老黄谈谈心。
2: 他的事儿，老周跟我说过，我都替老黄着急。一个老地下党，不但组织关系没落上，现在变成炊事班班长了，又背上了一口大黑锅，整天长吁短叹，一副怀才不遇的样子。说实话，没有一点当年的风采。
0: 怀疑他也是对他负责，要不然的话，这个黑锅还不得背一辈子啊？
2: 哎，对了，你们不是在抓那个法官吗？抓住他，老黄是不是就能清白了？
0: 这个很难说呀，事情比想象的复杂。福尔摩斯来了，脑袋也会疼的。李平同志，你的消息还挺灵通的嘛。
2: 车站码头都贴着通缉令，我这还算灵通？再说，我是军管会的，每一期动态清样我都看得很仔细，很关注你们的案子。还有那个失踪的宋健吧。老李，我有时候想啊，老黄要是真有问题，是不是早失踪了呢？
0: 失踪？哼，可能舍不得司徒小雪吧。李平同志，听说你们当时还产生过恋情，在抗日的战场上相恋，那是很有纪念意义的。
2: 时过境迁，我现在祝福他们。好了，老李，我要出去一下，以后需要协助调查，随时找我。
0: 好的，再见。
1: 黎平走向停在院子里的吉普车，把车启动，向李佳思挥挥手，开车出了院门。黎平走后，李佳思喊出黄一秋，两个人下楼走出院子，坐在路边的长椅上。
3: 有什么事儿就在屋里说呗，有风扇，还凉快点。死热的天，飞到外面来干嘛？
0: 如果不保密，你的麻烦会更大。
3: 是吗？我这个人越来越不怕麻烦了。
0: 咱们开门见山吧，老黄啊，谢世炎你应该知道吧？
3: 当然，革命烈士嘛。
0: 他被押解到南京军人监狱后，你和他有过来往吗？
3: 很想和他有来往，谁给我机会啊？
0: 民国35年8月，你在哪里？
3: 这个问题你已经问过我了，北平，军调部。
0: 老黄，你说你当时是被郑介民选进军调部的，而实际是为我党做事。当时你知道国民党要攻打张家口的事吗？
3: 知道一点。
0: 从哪个渠道知道的？知道哪一点？
3: 当时我所在的执行小组去11战区孙连仲部调停内战，当时听11战区的人说，他们要进攻张家口的作战计划被人出卖给共产党了。
0: 既然你说你为我党做事，应该知道谁把这个情报传递给我党的吧？
3: 我被关进南京军人监狱后，才听说这情报是谢世炎给传递出去的。
0: 听谁说的？
3: 狱友啊，11战区4、5个将校军官都被抓了，监狱里他们是明星，大家都议论，我当然也关心。
0: 你真没有出卖过战友吗？
3: 我说过，我被抓时，辽沈战役都快结束了。我在南京的监狱时，平津和淮海战役都已结束。最艰苦的日子我都挺过来了，国民党已成秋后的蚂蚱。这个时候我出卖自己的战友，我的信仰呢？我的原则呢？我脑袋被驴踢了。
0: 哎呀，老黄啊，你怪可惜的。当年从日本留学回来，应该直接去美国好莱坞当演员，说不定早成影帝了。
3: 是吗？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有点后悔了。
0: 好了，今天就到这吧。希望有一天你能感谢我。
3: 我为什么感谢你？
1: 李加斯没有回答，从口袋里掏出那张情况汇报，向黄一秋晃了晃。
0: 嗯，看清了吗？我去了军人监狱，见到了这个东西。
3: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0: 老黄啊，有没有关系你心里最清楚了。
3: 是吗？给我看看。
0: 哎，算了，这个东西就当是我们俩之间的秘密吧。从现在起它消失了。
1: 李加斯说完，把纸撕扯成碎片，然后扔进了身边的垃圾桶。黄一秋还是装作不解的样子。
3: 哎，你这是演的什么戏？
0: 赵子龙单骑救主。
3: 不太明白。
1: 李加斯拍了拍黄一秋的肩。
0: 慢慢的都会明白的。
4: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 第五十六集。监狱里的情况汇报只是周正精心设计的一个小剧情，让李加斯对黄一秋增加了解。只有保密局确认黄一秋是夜猫，夜猫与迟到者的再次接头才会成为可能。果然，李加斯预感到黄一秋可能真是夜猫，他决定销毁黄一秋所谓举报谢世炎的证据。这意味着李加斯向黄一秋暗示了自己的身份。李加斯随后又若无其事地谈起了普卫六，但黄一秋只是哼哈打趣。他不想捅破这层窗户纸，因为如果黄一秋轻易相信李加斯，也不符合一个老地下工作者的行为逻辑。黄一秋紧锣密鼓地执行着既定的任务，司徒小雪完全置身其外。他像个忙碌的小蜜蜂，每天东奔西跑，完成各种采访报道。但他的一篇报道还是出了问题。为此，司徒小雪被徐主任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5: 小雪啊，写新闻一定要绷紧政治的弦儿。你看看，怎么还挑起解放军的毛病来了？稿子要是登出去，是什么影响？特务们马上就会把消息传到上海、广州乃至全世界，到时候他们会造谣说解放军在南京欺压百姓。
2: 主任，小题大做了吧？
5: 不是我小题大做，是斗争形势严峻，敌特像苍蝇一样天天寻找裂缝的鸡蛋，你这报道出去了不是授人以柄吗？
2: 您看我的稿子只是善意的提醒。
5: 你的所谓善意啊，是会帮倒忙的。
2: 至于吗？前两天刘伯承市长的讲话您不也听到了吗？刘市长说了，洪秀全到了南京脱离了群众，自己腐化起来就失败了。我们的干部一到南京，骄横腐化的现象已经在发生中了。有的同志在接管中以胜利者自居，盛气凌人，动辄叫人家伪职员，还随便骂人是洋奴。有的同志丢了马要坐吉普车，现在呀又丢了吉普车要流线型轿车了，这些是多么可怕的倾向啊。
5: 哎，好了好了，小雪，我不是让你来背诵领导讲话的，是让你学会啊怎么写新闻。
2: 主任，我写的是个别战士抢围产，粗暴对待市民，这是不应该的。刘市长也批评这种现象了，我们爆出来也是很好的警示啊。
5: 首长可以这样讲， 讲的也是事实，但是不能出现在报纸上，这是纪律。
6: 那我拿稿子去问一下军代表是否可发。
5: 小雪，你越级上报又犯纪律了。
6: 这南京都解放了，我们说点真话就犯纪律了？
5: 有些真话是不能公开说的。
6: 那您随便吧，不发就扔进纸篓里。
1: 司徒小雪说完扭头就出了门。徐主任气得脸色铁青，直喘粗气，久久地盯着司徒小雪离去的方向，随后拿起了电话。
5: 哎，小李，你马上写个通告，并通知到司徒小雪本人，鉴于司徒小雪违反新闻纪律，没有大局观念，经编委会研究决定，暂停司徒小雪记者工作，从即日起到总编室做校对工作。
1: 夫子庙的古董店前人来人往，喧嚣声一片。一辆黄包车停在古董店门口，童月下了车，付完车钱急忙进了店铺。池刚正在照顾着店里的顾客，司徒奋进坐在柜台后喝着茶水。
7: 奋进，奋进，有你的信。
0: 啊，是吗？
1: 司徒奋进腾地站起来，童月把信递过去。司徒奋进看一眼信封，呲的一声就撕开了。
7: 是秋红的信。
0: 哎呀，我的乖乖，秋红终于来信了。
1: 司徒奋进拿到秋红的信后，马不停蹄地去专案组找柳明。柳明打开信看了两眼，又拉着司徒奋进去找周正。周正的办公室里，李佳思、柳明、宗南海和司徒奋进坐在沙发上。
8: 普卫六和秋红在西桥镇，离无锡不远。
0: 为什么在西桥镇？那里既不是秋红老家，又不是普卫六的老家。
3: 从秋红的信上看啊，普卫六说自己在西桥镇的事儿还没办完，过段时间会去上海。
8: 马上去抓他吧。
3: 老李，
0: 哎，
3: 你说说看法。
0: 秋红只是一个妓女，如果普卫六是迟到者，他和一个妓女在一起目的是什么呢？他在西桥镇究竟要办什么事儿呢？
8: 这个信会不会是个圈套啊？普卫六故意让秋红暴露他的踪迹，我们去抓他的时候，然后把我们一网打尽。
0: 哎哎，秋红他不是那样的人。
3: 司徒公子啊，秋红可是你介绍给普卫六的，你想想他们还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接触，尤其是在南京解放前的那段时间。
0: 我想想啊，哎，普卫六去垂香楼找过秋红两次，也请秋红吃过宵夜。一个保密局资深特务和一个妓女打得火热，这资源不匹配啊。
3: 特务找妓女也不排除是最好的掩饰，除非
8: 秋红也是保密局特务。
0: 哎，秋红她真不是那样的人。
8: 奋进，你今天表现不错，立功了。你暂时回避一下，我们部署一下工作。一会儿我还有事找你。
0: 啊，好。
1: 司徒奋进站起身来，宗南海把他领出门去。走廊里，宗南海喊来一个战士：“
9: 请司徒先生到会议室等一下。”
0: 好的。哎。不会是要拘留我吧？
9: 哦，您别误会，您今天是贵宾，您先去喝茶，需要时再喊您。
0: 好，那就好。
1: 宗南海回到屋里时，周正已经开始部署任务了。
3: 大刘啊，从二处借几个得力的人，你和小叶子带队迅速拘捕普卫六。
8: 从南京到西桥镇至少需要3个多小时，
3: 你们要全部变装，行动要保密。
0: 哎，老周，我也一起去吧。
3: 老李啊，你就不用去了，有些工作啊，咱们俩要碰一下。首长要听案情的汇报。大刘，
5: 哎，
3: 注意两点：一是普卫六必须是活的，
8: 好；
3: 再有，要保证秋红的安全。
8: 是。老周，
3: 嗯，
8: 是不是需要带着司徒奋进？
0: 哎，我觉得可以带着，毕竟他和那两个人都熟悉，用得上。
3: 行，好吧，那带上司徒奋进。
1: 虎卫六的出现让周拯和黄以秋也一度猜测他究竟是不是迟到者。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抓捕虎卫六的行动，周拯找了个借口没有让李家思参加。因为如果虎卫六真的是迟到者，不排除李家思冒险搭救虎卫六。一辆吉普车和一辆卡车在飞奔，村舍掠过，田野里开满了油菜花。卡车车厢里堆着一些青菜，六七个公安化妆成了菜农。叶一茜村姑打扮，在车厢里和行动队员们说说笑笑。柳明开着吉普车，表情凝重，因为他不知道抓捕普维六的行动能否顺利。
4: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10: 你好，如果要给中国加一个标签，你想到什么？
11: 万里长城呀，它可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12: 中国有5000年的文化，源远流长的文明，算得上是中国标签。
13: 我想到中国式过马路，凑够一撮人就走，不看红绿灯。
14: 有人在文物上用中文刻着到此一游，算不算打上了中国标签呢？
15: 不要让不文明成为中国人的标签，文明中国从我做起。
16: 叮当而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2: 程咬金睡了一宿觉，第二天早晨起来，听见街上一阵大乱，挨着医馆敲门，各个馆驿之中这些个王爷都醒了。程咬金出来一问，说是唐国公李渊派来的，是四殿下李元霸到了，要把这些王爷全聚集到教军场，在那开会，得见面。程咬金一听说李元霸这三个字，心里边咯噔一下子。程咬金心想，他娘的，这昨儿个西魏王李密还在这儿呢，他昨儿走了，就留下我跟王不挡，再加上小霸王翟让，就剩我们仨在这儿呢，怎么李元霸来了？怎么回事？他跟王不挡一说，王不挡说，咱们派出人先探听探听。派出手下的探马转了一圈，很快回来了，向他们禀报说，现在李元霸在他的大哥李建成还有他的三哥李元吉带领之下，还有驸马柴绍统领着10万大军，这10万人已经把扬州城外边都给包围了，驻扎下来了。进城的有500铁甲军，另外还有李元霸手下一个徒弟梁世泰带着500名铁锤队都进了。进来之后呢，现在就在教军场驻扎，让各国的王爷到教军场那里聚集会面，如果有不去的，说四殿下李元霸要提着锤到这个医馆门前亲自来请他去。程咬金说，那我明白了，那要亲自一请就没好事了。程咬金说，那去吧，咱们都得去。说程咬金、王伯党跟翟让三个人骑上马，就带着几十名亲随来到教军场。到教军场这一看，原来杨广不是在这个教军场扎了一座采山殿吗？这采山殿还残留着，说原来这18国的看棚现在还有，但是看棚底下什么那些个地雷西瓜炮早都清除了，因为宇文化及一做皇上的时候先把这个事儿就办了。现在这个教军场倒是一片平静了，进来之后一看教军场里边这个阵势不一样，铁甲军铁锤队在旁边列着，一看那个采山殿上边高挑着几面大旗，当中间有一面龙旗，上边绣着一个斗大的李字，龙旗下边站着一个人，戴着黄金盔，穿着黄金甲，长方脸，两道重眉毛，一双亮目。什么叫亮目？这眼睛比别人亮，这目光炯炯逼人，鼻直口正。这个人是谁？就是李渊的大太子李建成。现在啊，李渊已经把长安城给取下来了，长安作为建都之地，李渊把自己作为大唐国开国皇帝第一人，原来是唐国公，现在就是唐天子。他既做了唐天子了，确立大儿子李建成就是他王位的继承人，也就是立他为正宫太子。所以今天李建成来了，还带着他的三弟李元吉，这建成和元吉两个人最要好，带着四殿下李元霸还有驸马柴绍这几个人领着队伍干嘛来了？上这要玉玺来了。李渊当了皇上了，当了皇上没有印信，没有玉玺，早已经得到消息说18国扬州索玉玺，人家唐王朝没来。唐王朝的人为什么没来？人家急于先把建都之地打下来，现在建都之地打下来了， 翻过头来再到扬州这儿来要玉玺来，不知道玉玺落到谁手里头了。早听说说落到了瓦岗寨的西魏王李密手中，不管落在谁手里，这个玉玺是一定要要。所以今天突然兴兵到此，外面重兵围城，带领着精干队伍进了城了，要十八国的国王都到这个教军场里面来说话。现在这儿咱说了有十四国的国王，这十四国的国王都来了，这些国的国王都知道李元霸的厉害，来到教军场这之后一看，彩山殿上站着李建成，旁边陪着的就是李元吉，彩山殿下坐在一字墨雕板类赖麒麟上的就是李元霸。李元霸全副披挂，手中提着这对擂鼓瓮金锤，李元霸马子旁边就是那驸马柴绍，柴绍跟李元霸两个人是形影不离呀，到哪儿都得有柴绍跟着，柴绍就等于是李元霸的保护人一样。李建成站在彩山殿上，冲着各国的王爷打招呼，让他们齐集台前，都到台前面来了。李建成站在台前面，冲着这十几国的王爷就说话了：诸位，我是奉我的父王之命特由长安赶到这里，听说在隋炀帝杨广隋朝倒台之前曾经摆过一个索玉玺的夺魁大会，玉玺现在就在诸位的手中，是在哪个国家手里头我还不清楚，我现在跟各位可以说一说，隋炀帝杨广在没有死的时候听说我们兵取长安，他还想要保护他的那建都之地，派出了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于文成都到那想拦截我们。我跟你们说吧，于文成都没有拦得住我们，于文成都被我的四弟李元霸用擂鼓瓮金锤震死在潼关城下，于文成都死了，现在我们已经把长安城得下来了，建立了唐王朝，今天向各位王爷通报一声，我知道各位王爷各据一方，拥有兵马，今天的中国犹如春秋战国一样啊，都是各路诸侯啊啊！今天来我们不是讨剿各位来的，是跟各位商量一件事情，知道说这玉玺落到你们其中了，不知道是落在哪位国王的手里啦啊，请把这玉玺拿出来，我的父王让我到此只办这一件事，就把这国宝玉玺带回长安也就是了，至于各位对我们这个大唐国是怎么看法，今后如何，那咱们下一步再说，先请问各位，玉玺在谁手里，请先告诉我。这李建成一说这句话，这苏州王沈发兴啊肠子都悔青了。沈发兴在旁边一听，糟糕糟糕啊，你说我要这个玉玺干什么呀啊，这个消费还不如就在我这里了，要就在我这里起码我还捞一个女人呐、啊。现在女人也没了，这个玉玺看来也要保不住。苏州王沈发兴在这着急，苏州王沈发兴手底下还真有这么一位副将，这位将官叫罗永胜，二十多岁，胯下马手中使一对冰铁鞭，骑着马带着鞭来的。他听李建成在台上一说这番话，这个罗永胜啊没去过四平山，也不知道这李元霸，他就问这苏州王沈发兴，王爷，他找咱们要玉玺咱们给他吗？这个事情是这个样子啊，是给也得给，是不给也得给啊啊，为什么你知道吗？你看那个骑着马提着锤的那个人了吗？那个人就是李元霸，那就是这个李渊的四儿子赵王李元霸呀，好厉害呀， 这个李渊把手中那顿锤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的，你没听刚才说吗？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那个宇文成都也死在他手里了，现在天下就没有能打得过他的了。这罗永胜一听，王爷，就那长得跟猴崽子一样那个啊，你瞧他掐吧掐吧跟一烧鸡似的，就那把骨头他还横勇无敌，天下无敌，你心怎么的？我告诉你，你不要小看他，这个玉玺咱不给他，我过去跟他说话。哎呦，你不要胡闹啊，你是没有知道这个李元霸是怎么回事情啊。行了吧，年轻气盛没见过世面，这罗永胜手中一百混铁锏上来了，哎，告诉你们，玉玺在苏州王沈发清的手里，沈发清是我家的王爷，今天想要玉玺不难，得胜过我手中这一对混铁锏。他把双锏这一摆，李元霸在旁边马上坐着呢，嘿嘿，真有不服劲儿的，那好吧。李元霸一催马就上来了，小子，你不服是不是？那不服你过来过来，咱俩比划比划。这罗永胜一看李元霸过来要跟他比划比划，罗永胜一看李元霸就这马就这人比他还矮着半截呢，他往前一催马，摆个双锏照着李元霸，搂头盖顶就砸下来了。李元霸摆双锤往一架开，这一下子双锏找不着了，怎么开飞了？不光说飞了，飞老高老高的了，飞老高老高的往西一落，落在民房上了，不带下来的了。这双锏一出手，当时这个罗永胜当一愣啊，一愣神的功夫，李渊把双锤一摆，搂头盖顶，呜，耳畔边就听见咔啪啦嚓，怎么回事？不光说人给砸趴下来，连马都砸死了，人马一起塌架。这下子，这个苏州王沈发兴在旁边一看，你看，我是不要你上，你偏要上，这死催的啊！苏州王沈发兴马上吩咐人，快把这个玉玺拿来，把玉玺拿来。李元霸就奔着沈发兴这儿来了。哎，我说，那个什么玺在你这儿吗？对的，是在我这里，在我这里，我正在这给你拿着等着了。我早就替您在这保护着呢，我生怕这个玉玺丢失啊。好了，这个玉玺我呈现给您。双手把玉玺递上来了。旁边驸马柴烧把这玉玺接过来，打开盒看了看，没错，这就是国宝玉玺。转身交给李建成，李建成打开查看了一下，然后又把玉玺交给亲随人义好好看管。李建成说，好吧，这个玉玺呢今天算是到了手了，我此行的目的算是达到了。诸位王爷，我还有一件事情和诸位王爷商议，我们大唐国虽然在长安城建都竖旗立朝，大家都是知道的了，但是作为诸位王爷呢，我们很想跟诸位王爷和平相处，互不侵扰，所以我的父王告诉我，到在这里请各位王爷我们共同签一道文书，这个文书上就是和好之书啊啊！我现在当着诸位王爷宣读一下这个原稿。说着话拿出一张纸来，这纸上啊写的什么呀，就是说唐王朝建立了，愿意跟天下各路王爷共同和好，互通有无，互通商贾，互相关照，互不侵犯，就是这么个大概意思，就是请各位王爷呢今后绝不侵犯唐王朝，那么唐王朝也不侵犯各位王爷，各位王爷有时间可以到唐王朝去 有事求帮，唐王朝有事也可以向各个王爷求助帮助，就说想把天下造成一个和平的天下，各自守着自己的领土，就像春秋时期各路诸侯国一样。他把这个文件宣读完了，然后李建成手里边拿着，诸位王爷，你们如果要愿意的话，就请你们在这文书底下签上自己的名字，我们这就算共达和好了啊！今后我们将要和睦相处，愿意不愿意啊？这李建成一问愿意不愿意，谁敢说不愿意？眼瞅着刚才让李元霸一锤就砸死一个，连人带马一堆都堆那儿了，所以这14国的王爷一听愿意，我们都愿意，那就请到彩山殿上来。现在把桌案给各位都预备好了，笔墨也预备齐了，请上来签名签字。这些王爷一个个全都下了马，上了彩山殿了。程咬金在那一看，我说咱这不行啊，咱那王爷走了。王伯当说就是啊。程咬金看见柴少了，因为他们跟柴少认识啊。王伯当说，柴驸马，柴驸马。柴少过来了，哦，怎么着？王伯当说，我知道你是跟着大太子来的，你们就等于是让我们签降书顺表来的，嗨，但是呢，这个名字好听点，我们呢这叫一个文书，可是你们来的晚了一步啊，昨儿个我们西魏王李密就走了，回金庸城了，这儿就剩我们仨了，我们仨都不是当家人，做不了这主啊。柴少说这个，柴少一转身问李建成，太子，您说这个瓦岗山这边怎么办？李建成站在台上，听见他们刚才说了，那你们三个人可以推出一个人在这代签。代签？程咬金说代签那不行啊，我们不知道我们这西魏王他怎么想的，那代签这有欺君之罪啊。李建成说这个事儿啊，别人都签了，你们要不签不好说，如果西魏王李密对你们签署这个文书有什么不同看法，让他们到长安城去找我们。那行，那我们仨谁签呢？啊，王伯当说这个您说谁签？李建成说了，您贵姓？我姓程，我叫程咬金。哎呦，您就是大名鼎鼎的程咬金，大德天子，混世魔王啊。过去是那么回事儿，现在不是了。

0: 一看李元霸把这锤都举起来了，程咬金心想：他要拿锤往下一砸，那我这指定扛不住啊！程咬金说：“哎，您先等会儿，您先等会儿。哎，我说柴少，你说怎么办？你要你四哥的好看。”柴少说：“程四哥，这事儿啊，反正您代签呢，最有权威性。你像王伯党，还有那位，他是翟让，小霸王翟让，也在瓦岗山当过头。”那不行，他们的名望都没有您大。你们三位，您是最有知名度的，那就得您写。柴少，你知道我不会写，您不会写，您随便写个什么玩意儿都行，你哪怕画个叉啊都可以，那也行。行，您就提笔，来，请上来。好，程咬金上来了，上了采山殿之后，一看人家都坐好了，他坐到尽头那个地方。一看，按着人数，一人跟前一张文书，一个砚台，一支笔，墨都研好了，放那儿了。程咬金把这笔提起来，手里边拿着这个笔呀，觉着比那房顶都重。程咬金就蘸这墨，看人家怎么蘸，他怎么蘸。这功夫，李元霸跟柴少都上来了。李建成告诉李元霸，嘀咕几句话。李元霸提着双锤。就在这几家王爷身后边来回转悠，快写，签，不签名我就砸死你们啊！快写，写吧！这些王爷一看，楚州王高士奎，什么越州王高士元，什么定阳王刘武周啊，还有什么北汉王罗可通啊，等等等等，都在这提着笔写，我们写，都签名。程大爷拿着笔呀，憋一脑门子汗。柴少呢，站在程咬金身后，写吧，四哥，你画个叉就行。告诉你，我不是说不会画叉，我是生怕一画叉，那个李元霸他要知道这个叉不好，他再给我来一锤，你说这怎么办？那四哥你想画什么？哎呀，我说柴少，你四哥不会写名，你四哥卖过耙子。我给你画一耙子怎么样？柴少说：“那也行啊，您就画吧。我告诉你，我这是耙子为记。答。这程咬金提起笔来，他编过耙子，编一宿，把人家都拆了，他自个儿也没编成，所以对这个耙子的构造印象很深。竖着画八道，上面带钩的，横着画两横，这穿的金，底下画一耙子把。后边一个耙子杆儿往前一拉，哎，这行不行？柴少说行，挺好。柴少在旁边心中暗乐，心想逼的程爷在这画耙子，这儿呢，李建成在这就收。李建成从那头说：“收起来，收起来。”李元霸在这儿把锤交在一个手里，给我。接过一张来递给旁边人，接过一张来递给旁边人，一张一张的递过去了。李元霸也不认字儿，他接过来看看，递给旁边，就问柴少：“这怎么样？”柴少说：“行。”“这怎么样？”“行。”最后到程咬金这儿了，把程咬金这拿过来。李元霸端详半天，为什么？他一看人家写的那都是字儿啊，程咬金这后边是个图，画一耙子。李元霸的一看，嘿嘿嘿。哎，这玩意有意思，他这玩意是什么呀？这个啊，这个怎么样？柴少说：“数他这个好，是吗？就数他这好啊！好小子，数你这好。”程咬金这气，心想：闹了半天就数我这好，行吧？所以把这个文书都摞在一块儿收起来了。李元霸跟柴少瞧了瞧，怎么样？现在他们都已经签了名了，咱们是不是该走了？李建成说：“好了，诸位王爷各自回去吧，我们也撤了。”这里李建成带着众人都走了，程咬金回到馆驿之中往里一坐，这气心想：“西魏王啊，西魏王，你就光惦着那萧妃了，让我老程在这替你鼻涕画耙子，你等着回了这瓦岗寨。”我跟你没完。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

0: 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2: 程咬金从心里边埋怨西魏王李密，程咬金心想，你走你的了，带着那个萧娘娘，你乐呵去了，把我们三人扔到这儿处理善后，这李元霸逼得我在这直画耙子啊！你等着我回到瓦岗山上呢，我非得把这个事儿跟你好好的讲究讲究，掰扯掰扯。程咬金满肚子都是气，可是李元霸、柴寿、建成、元吉他们这伙的人都撤走了之后，扬州城里边的这十几家王爷相继也都撤退了，因为这个地方再没有逗留的意义了。他们各自回去准备着秣马厉兵，想着跟这唐王朝决一死战。反正李元霸活着，他们是谁也不敢照料。这些人都走了，程咬金一看咱们也回去吧，于是程咬金、王伯党、翟让三个人带领着5000名瓦岗军由打扬州城撤回到金庸城瓦岗寨。回到瓦岗山上之后啊，这程咬金先找自个儿的好朋友齐国远了解情况，问齐国远，老齐呀，最近咱们这金庸城怎么样，有什么大事小情的跟我说道说道。齐国远说，你要想听啊，我告诉你，最近金庸城有两件事儿，一件喜事儿，一件悲事儿。啊，程咬金说还有悲事儿，你先把这悲事跟我说说，我听听。齐国远说，这悲事啊，那就是单六嫂子故去了，就是单雄信的夫人。单雄信的夫人呢、在他们兵发武关的时候就有了病了，一直没治好。大爷魏征给看过病，把金庸城金梯关附近有名的大夫都请到了，这病也没看好。就在单雄信由打扬州回来的当天晚上，单六嫂子也就是单六夫人故去了。单雄信呢简单的出了一个殡，按照弟兄们的意思，这殡呢得要大办，但是单雄信坚决不同意，把这位单六夫人选了一块风水宝地给埋葬起来了。程咬金说，这喜事儿是什么呢？齐国远说，喜事儿啊，这你还不知道吗？咱们的西魏王要娶媳妇了，最近拉着架子正准备办成婚大典呢，就等你们仨回来，你们仨一回来呀，说不定哪天这就结婚。哦，是这么回事儿。好啊，于是程咬金和王伯党、小霸王翟让三个人一商量，说咱得把这扬州城的情况跟这西魏王讲一讲啊，跟西魏王一说，那是通禀李密，李密约他们三个人在傍晚时分来到他的后宫，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呀，就是来汇报工作。仨人到在李密的后宫，就跟李密讲述了他走之后扬州城的情况。程咬金就说了，说您这一走啊，好嘛，建成、元吉带着柴少、李元霸去了，逼着我们这十几个国的国王都得在那合约上签字，不签字李元霸举着锤就砸死。说您回来了，咱这没人了，那个李建成认定非要让我在这代签，你说我还不会写名怎么办？我当初卖过耙子，我在上面就画一耙子，你说哪有逼得让活人在这画耙子的？李密一听就笑了，哎呀，程王兄，看来我先行一步，到时你受惊了。程咬金说，哪是受惊了，差点没把命搭上，你知道吗？那李元霸的锤就在那举着，瞪眼瞅着我。李密说，是啊， 你算是替我受惊啊。不过程王兄，你看是不是这个玉玺我们不要对了？程咬金说也对，看来你能掐会算，这个玉玺呀，到了沈发兴手里边没热乎几天就让人家给要走了。李密说就是啊，这个玉玺要是在咱们手里，是不是也得要让李元霸他们给夺过去啊？程咬金说那都是啊。行，你们三个人远路而来，一路辛苦了，回去休息吧。啊，伯党啊，你稍留一下。他把王伯党留下了，程咬金跟小霸王翟让两个人告退，各回自己的府地。王伯党留在这儿之后，王伯党就跟这李密说了，说主公，您把我留在这儿有什么吩咐吗？李密说，伯党啊，咱们两个是孩提时的朋友啊，两小无猜的时候就相合甚好，所以呢，我有什么话愿意跟你说。我们现在不光是君臣，更重要的是朋友。伯达，我跟你说，我打算要办一个成婚大典呐，想让你来给操持这个事儿。王伯党说，主公，您这个成婚大典您要跟谁成婚呢？你看看，你这不假装不知道吗？自然是跟那个萧皇后成婚的。王伯党说，您要跟萧皇后成婚呢，我奉劝您一句，什么这婚呢最好是不成。为什么呢？我不但说劝您这婚最好是不成，我还劝您最好把这萧皇后你把她杀了。哎，李密说，这什么话，我这要成婚你劝我把新娘子杀了，那我跟谁成婚呢？啊，王伯党说，主公，您不知道啊，您把这个萧皇后领回了金庸城之后，那在大伙心目当中这个影响那可太坏了。李密说，什么影响？王伯党说，什么影响？您带着萧皇后回了瓦岗山了，我和程咬金翟让留在了扬州。当天晚上喝酒的时候，在酒桌上，这程咬金跟翟让两个人就说了，说呀，看错人了，最初的时候以为您是一个有学识有见地聪明过人人品端正这么一个人物，能成大事业。说现在看来呀，您那不是成大事业的人，迷恋美色，一见了美女你把大事都忘了，充其量不过像三国年间的一个吕布，就这么评价您。他们甚至于把王位让给您都有点后悔了，觉得您绝不能得天下。李密说，这是他们说的话。王伯党说，对，不光这些吧，还有别的吧。王伯党说，别的我记不住了，但总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内容。所以我跟您是从小长大的朋友，我听了之后心里边也觉得别扭，我当时没说，但是我想了，我回来得把这个话带给您，我得让您明白呀。啊，您心里得知道您的属下对您是怎么个看法。你看回来之后您马上就张罗着要办什么成婚大典，您要立一个皇后自然没有人反对，您是西魏王，将来得了天下您就是皇上，皇上得立皇后啊，何止立皇后，得三宫六院呢。不过您得看看立的什么人呢，您立这么一个萧皇后，这个萧皇后她和杨广于文化及两朝的皇帝在宫里边给人当夫人，到您这儿您还捡着啊，我们大家伙脸上都无光啊。您三思，您如果舍不得杀他，我劝您干脆把他放了，把他给别人，爱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李密说，伯党，看来你还不了解这个萧皇后啊。这个萧皇后的才华你知道吗？什么才华？这个萧皇后她写过一首明智赋啊，这个明智赋的语言写得非常出色。嗯，我敢说当今天下 要论容貌端庄美丽，可能有赶上萧皇后的；要论才华文笔，大概只有此一人。王伯坦说我不信，当然我也没看着他那个什么赋，反正我就不信这天下除了这个萧皇后再没别人了。陛下，您要仔细斟酌再想想，您这个成婚大典呐，我劝您最好别办。实在您要觉得离不开这个萧皇后，干脆吧，您别办这成婚大典，蔫吧敲动了，就让她在后屋里跟您睡就得了。哎呀，李密说万没有想到你会是这样跟我讲。王伯坦说我早想好了，就打算跟您这么讲。小霸王翟让也像你说的这样。王伯坦说反正小霸王翟让跟程咬金他们两个你一句我一句，说了那么多我也记不全了哪句是谁说的。好吧，伯坦，武艺一绝，这个成婚大典我是要办的。你不是说程咬金和翟让两个人对我有看法吗？我可以让他们把这看法转变。来呀，好德武。一说好德武，李密身旁站着一个人，这个人姓郝，叫郝德武。这个人是李密上了瓦岗山以后刚刚提拔起来的亲信。李密在瓦岗山上当了西魏王以后，他特殊训练了500名禁卫队，这500名禁卫队就是专门保护李密的。李密这个人那是胸有城府的人，他生怕有人心生歹意刺王杀驾，所以这500名禁卫军都是最效忠于他的。其中那个郝德武呢是禁卫军的首领，郝德武就过来了。刚才王伯坦跟李密说话的时候他一直站在李密的身后，他来到跟前，主公您有什么吩咐？李密说你现在呀，就到翟王爷府里去一趟，你让翟王爷马上到我这儿来一下，我有话跟他商议。好吧，好的，我答应完了，又打李密这内宫里边就走出来了。走出来之后他就奔瓦岗山的后山坡，后山坡上就是小霸王翟让的宅院。翟让的这片宅院很讲究，一片青堂瓦舍，两进的院子。翟让呢在第一进的院子正房屋里住，郝德武以往都知道，每次要开会什么的都是郝德武过来请翟让。今天他由他内宫里边出来，这天可就已经黑下来了。这郝德武来到翟让的这个门第跟前，一看大门没关，上了台阶开开大门进来，绕过影壁墙，院子里边是一片方砖漫地，前面一看5间正房，东西各2间配房。这5间正房靠东面的这2间房灯烛辉煌，人影摇摇。郝德武这个人呢有一毛病，什么毛病？专门喜欢窥探别人的隐私，喜欢背地里听别人议论什么。听着什么呢？比如说与李密有关，他就回去把这事儿告诉李密了。李密听到之后就对他有所褒奖，就像我们现在的人有那种人一样，专门爱打小报告，专门啊嘀嘀咕咕的上头那儿去反映什么情况一样。郝德武这个人就有这毛病，进了院之后啊，他不把脚步放重，高抬脚轻落步，他听见上方屋里边有人在那说话，他打算听听他们在说什么。当他走到窗户切近的时候，听见屋子里边有人说话，大声豪气的正是小霸王翟让。小霸王翟让今天回来了，他两个族弟，一个叫翟林，一个叫翟凤，还有他的两个儿子翟云龙翟云虎，给他摆酒接风。这两个儿子跟他爹不同席，这两个族弟呢跟小霸王翟让正在那喝酒呢，这酒喝的也差不多了，就谈论起来说您这回到扬州去怎么样。小霸王翟让说哎呀别提了，就把西魏王李密怎么用玉玺换萧妃这个事儿给说了。把这个事说出来之后，他这两个族弟一听就感觉哎呦，说这西魏王怎么这样啊， 那玉玺是国宝啊，怎么能换一娘娘啊？

0: 翟让说：“就是啊，
1: 你说的啊。”翟让这个人呢、啊，胸无城府，想什么说什么，而且纸糊的马大嗓门，再借个点酒劲儿，在屋子里边扯着嗓子那说：“我告诉你，我看这个李密呀、啊，他就好不了。嘿，原来我觉得怪不错的呢，现在我一看，酒色之徒，他呀，非得走杨广那个道不可。我看呐，他就得是杨广。”这话说到这儿的时候，这个郝德武在院子里边走到窗跟前正听着，接着他这两个族弟就说了：“哎呦，您说他要是成了杨广，那咱们上哪儿去？”翟让说：“咱们上哪儿啊？他要成了杨广啊，咱们就另投明主了，只可如此了啊！来，干，喝这个。”嗯，郝德武一听：“哎呦，他们这是要干嘛呀？啊，说要让西魏王成为杨广，我得把这个消息先向西魏王禀报。”嗯，所以郝德武呢，本来是奉命请翟让到那儿去见面，要有话说的，他没见翟让。这郝德武一陌生出来了，出来之后又回到了李密的后宫。当他二番回到后宫的时候，这阵王伯党站起身来正要告辞，他一回来，李密就看见郝德武进来了。李密就问他：“怎么着，你见了翟王爷了吗？”“主公，我见着了，跟他说了，他一会儿就来。”“啊，那好吧。”王伯党一听翟让要来跟这李密说话，我就撤吧。所以王伯党就说：“主公，那么我就告退了。”王伯党告退转身出去。王伯党走了，这郝德武压低了声音就跟这李密说了：“主公，我虽然是到了翟王府去了，我没见着翟王爷。为什么？我不是让你去请他吗？”“不是，我站在院子里边正听见翟王爷在屋子里边大声豪气的说话。”他就把头前听到的话给讲述了一遍，关键是最后这句，他说：“我听说，他说，您呐，就是那杨广。而且我听这个翟王爷说呀，他说我就让他成了那杨广。”他把这话可就听错了，或者是给改动了。本来翟让说的：“我看他就是那杨广。”结果他跟他说：“我就让他成那杨广。”这话的含义可就不一样了。这句话一说出来，李密听了之后心里边咯噔就一动。哦，他后边还说什么呢？接着我就听他那俩兄弟说，说那他要成了杨广，咱们怎么办？我听着翟王爷说，那咱们就另投明主呗。哦，李密听到这里心里就犯合计了，他站起身来在屋子里边来回踱步。李密想，他要让我成了杨广，他要让我成了杨广什么意思啊？那他就是鱼文化及啊，杨广是让鱼文化及逼宫给勒死的，你想着逼宫勒死我，这话就对了，勒死我之后你再另投明主。是啊，小霸王翟让，这瓦岗山最初是你的天下，可你翟让充其量不过是县城里边一个法曹出身，你犯了死罪了，差点让人家给砍下脑袋来，好不容易你死里逃生出来了，倒在瓦岗山上仗着你的家族势力，你组成了这么一支队伍，要是没有贾家楼四十六友到这儿来，这瓦岗山也不会壮大到今天。可是现在你居然想要把我推翻，要让我成为杨广，了得了。李密心想，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呐。好，那我就得给你点颜色看看。李密琢磨了很长时间，然后把这郝德武叫过来，把他自己心里边设计的这个计谋跟郝德武说了。郝德武连连点头：“王爷，您放心，您放心，就按您说的这么办，就这么着。”好嘞。转过天来，李密告诉郝德武：“ 掐准了这个时间，先去通知小霸王翟让到我的宫里来，然后通知魏征、徐茂公、秦琼、程咬金、单雄信这几个人也到我这儿来。这郝德武是逐一的通禀的。小霸王翟让得到这消息之后，自然是第一个先往这儿来了。当小霸王翟让来到李密的后宫的时候，郝德武通知了一圈人他已经回来了，就站在李密的身旁。翟让啊，他心里边没什么毛病，所以也没有什么阴谋诡计，坦坦荡荡进来之后，先是给西魏王李密见礼：“王爷您好，今天把我招来有什么吩咐吗？”李密说：“没有什么，你们呢到扬州去待了那么多的时间，现在我们朝中有很多的事情得等着你们回来一块议论呢。你和程咬金都是一字并肩王，就是我的左膀右臂呀，我离开你们这个左膀右臂，我就觉得没有依靠啊啊！所以你们回来了，咱们有事就得商量了。”“哦，翟让说那好啊，那么他们什么时候来呀？”李密说：“他们呢一会儿就来，都已经通知他们了，等人到齐了，有几件大事咱们共同议论。”“嗯。”翟让说：“瓦岗山这段时间还行吧？”李密说：“倒也是不错，我们众人训练队伍天天都在那儿坚持着。”“哎，不过翟让。”说着话，李密用手一指，他那墙上挂着一张弓，你看这张弓呗。翟让一抬头一看，在这弓墙上是挂着一张弓，这张弓新打造的。“谁的弓啊？”李密说：“这张弓啊，这是我手下的一个白总送上来的，说是新打造的这么一张弓，也不知是谁设计的。这弓啊，打造的分量太重了，想拉开这弓可得有一定的力量，没有一定的力量就拉不开。他们挨个拉，说谁也拉不了一刻时分，把这张弓啊就送到我这儿来了，交给我之后，说看看我们手下这些将官们有没有把这弓拉开之后能挺一刻时间的。我呢试了试，我刚刚的才拉开，根本呢就挺不了一刻，马上就得松回去。”“哎，翟让，你号称小霸王，这霸王力大无穷啊，这弓你能不能拉开挺一刻钟啊？”小霸王翟让说：“哎呀，这不是小事一段吗？我来试试。”说着话，翟让走到跟前，又打这弓墙上把这张弓就摘起来了。摘起来之后，他两膀一较劲，嘎呀呀呀呀呀呀呀，这弓拉开了。拉开之后，他两脚叉着站在这儿，这弓在这拉着一动不动。“你给我掐着时间啊，看看够不有一刻。”就在这个功夫，那个郝德武由打旁边早已把宝剑抽出，由打的身背后闯上来，照他后心就是一剑。
0: 品一尊老酒，过往不良，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0: 我是一盏灯，在发光发亮中燃烧自己的生命。你吃饭时，我照亮饭菜；你工作时，我照亮屏幕；你学习时，我照亮知识；你出门时，我照亮……我只想照亮你走的路，而不是照亮空空荡荡的房间，白白浪费掉宝贵的能源。我是一盏灯，你不在时，请把我关闭。我等你回来，点亮我，照亮你。
1: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音乐星空。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0: 我们是光荣的八大员，光荣的岗位很平凡。
1: 我是程序员，编写程序变生活。
2: 我是保洁员，美化城市第一线。
3: 我是运动员，体育项目有领先。
4: 我是消防员，生命财产保安全。
5: 我是快递员，安全准时日子甜。
6: 我是操作员，中国制造在拔尖。
7: 我是公务员，百姓利益放在前。
8: 我是研究员，科技发展做贡献。
7: 劳动不分贵和贱，一起努力生活甜。
1: 长相思，一离远，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强谋烈魄，数十年来立下汗马匹功劳，他蔺相如不过是口巧舌嫩，侥幸成功，如今却封为首相。赵王啊，我知你做事特不公。

千载长哉，我也曾三当去路，那林仙如却不敢相见。相如啊相如，你在老夫面前称不称英雄？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红门秀才有口难开呀、啊，转面哪来呀、啊？我只把死酒浇待，

0: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九十九点五，
1: 一腔幽恨难排江，对我贤妻诉忧愁。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爱上你呀。
1: 浓妆一艳抹一丛红极光。
2: 哎呦，你这是笑我太俗气不像你呀。
1: 青梅秀目一个心与心。
0: 你这是笑我平凡不如你呀。
1: 分面镜头一副贵妇颜。
2: 我哪有你称心啊。
1: 花前月下有过书生伴。
0: 我哪有你如意。
1: 灯红酒绿搂着父子艰难。
2: 哎呀瞧我不打你。
3: 鲜鲜活活两条美人鱼，男人难耐只做岸上。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台前幕后，戏里戏外，一喜一悲一倒笑，一跪一拜一叩首，一颦一笑一回眸，演绎悲喜传奇，再现千古风流，尽在江淮大戏院。

0: 听众朋友，这里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主持人金芳。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请您继续来欣赏由在分剧院青年演员于平、马腾、周海峰、魏广主演的黄梅戏《浮生六记》的演出录音。《浮生六记》这个故事说的是清朝乾隆年间，苏州落魄文人沈复常年漂泊，靠贩卖亡妻芸娘的织物以度日。有一天，他夜宿海上花亭，同伴王二、余六唆使歌妓喜儿扮成沈复已故的妻子芸娘，将沈复灌上迷药，与沈复演出生活往事，企图诱骗沈复说出书中记录的海外仙山的道路。这可真是流年里康乾盛世，红尘中财色情痴，同度在夜海花船，演一段浮生六记。好的，接下来我们就请您继续来欣赏由在分剧院青年演员于平、马腾、周海峰、魏广演出的黄梅戏《浮生六记》的演出录音第四场，由于平扮演喜儿，马腾扮演沈父。
1: 沈郎，你游火去处，可让你我散散心怀。
2: 有了，彼此一粒卢城，有一水仙庙，小有远题。近日

0: 宫廷献金诞辰，不惜命选琉璃彩灯，放弃满天烟火，今日前去正好供奉其神。
1: 这个有意思。神郎，可惜妾身是个女子，那样的灯火闹会怕是娶不得的。
0: 怎么娶不得的？好好好，那我就独自去了。
1: 虽是娶不得的，还是想娶的。
0: 为父早有妙计。
1: 妙计？
0: 你可扮作男子模样，随我一同前往。
1: 如此，
0: 待我取一物来。
1: 告老，告老。
0: 好事，好事。

0: 日子陈公子，
1: 三德兄，
0: 请。

云娘，你看，前面便是阮廷了。

0: 错了，错了。
1: 哦，是了，是了。

0: 三伯兄，你看那花坛之下，却是谁家女子？
1: 忙了，
2: 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你们是干什么的？到我们这是 KTV 呢？讨厌！
1: 晚点无力，还望见谅。
0: 只是想问一声，这华灯之会不纳女眷，你们是如何进来的？
3: 我家都是内部家事，你管得到吗？
2: 就是这大半夜的，你把我家小姐给瞧了，你叫她以后还怎么嫁人呢？
3: 哦，就是把我给看到了，我还怎么答应呢？哎呦，我不干了我。
0: 大姐息怒，你来看，我也是个女子啊。
2: 扑棱棱藏，我的个妈耶，这明明是个男的，他偏偏说是个女儿的，这真正就一个泰国人妖。我告诉你们啊，你们赶紧走，要不然我可就报警了，我打110，我现在就打。

娘，你看，马上对手招呼，问趁重而去急，管家，他换我来。

0: 慌，
1: 全都按住。
2: 大宝扶手。
0: 好嘞。
3: 看来这个沈父是个魁托众生之人呢。云娘终究是我办的角色，让他娶我为妻，也不晓得他愿不愿意。我问问他去。沈郎，此间国坊有一女子，与你左妾可好？
1: 你我二人或美，又何须外求？
3: 哎，她并非寻常女子，与我容貌相似，金心会口，一般不二。
1: 不好，不好。
3: 如何不好？
1: 此人与你门檐相逢，深情相似。来到家中，我实难分辨哪国是你，哪国是他呀。
3: 还有个云娘一般的人儿，照料于你，岂不好么？
1: 休要胡说！
3: 偏要胡说，偏要胡说！我只问你，愿不愿意？
1: 想我沈三伯真是好大的福气，有了个云娘，又有了过水与云娘伴的
3: 喜儿。
1: 哦，喜儿，她自是个欢喜，你莫倒成了冤家了。
3: 日子设定了，设定了。
1: 云娘，你看天色不早，我们回家去吧。
3: 沈郎，你在讲些什么？
1: 回家去呀。
3: 回家去。

0: 耳朵。你快去找我妈妈。嗯，你跟她讲，我房间里的大箱子底下有我的赎身钱，那些钱呢，我都不要了。要是嫌它不够，加上我的首饰头面，我都不要了。我要跟着这个沈郎回家去。
1: 他要是不愿意呢？
0: 那么多钱，他肯定愿意。事情要是办成账，剩下的钱都给你了。
2: 都给我啊？好，我这就去啊。
3: 这儿。没事，你要跟他穿一条裤子啊？他要是走了，我还怎么去到我那个仙山呢？
2: 你要的是仙山，我要的呀是实惠。
3: 这个吃货，他那点钱算么东西？那个沈三伯的钱，那才叫多吗？啊，没事，不要的。
2: 那你讲怎么搞的？
3: 怎么搞？来来来，计时器怎么搞？哎，喜儿了，来来来，来着，你也闹着？
4: 我怎么闹着？
3: 你要跟他嘎去啊？
4: 嗯，是的呀。
3: 哎呦，你是不晓得他被赶出家门，流落他乡着吗？
4: 那为么事？
3: 为么事？还不是因为你们女扮男装那点风流韵事。没事，你不信呐？你不信我两个就演一回给你看看。云儿，办上。
2: 老大，办么东西？
3: 我办他伯伯，你办他妈，我两个啊把他家里那点旧事给他扮演起来。
2: 好。

0: 父终身的人。于是喜儿旁敲侧击地问沈父是否愿意那个与芸娘模样相同的小妾，然而沈父答非所问，委婉拒绝。他说回家去，但是喜儿从未有过家。随后独白式的回家唱段也道出了喜儿对家的渴望。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就请您继续来欣赏由在分剧院青年演员于平、马腾、周海峰、魏广演出的黄梅戏《浮生六记》的演出录音的第五场。
1: 来来来，我两个开始演啊。我说老婆子啊，这不是反着吗？
2: 反着
3: 百姓爹娘
1: 气死我

0: 爹爹，都是孩儿的不是。
1: 你的不是，那是你的不是；他的不是，那是他的不是。你们过也过的不是？
2: 不对，过也过的不是。妇人岂能为妇的？这个哟！
0: 母亲，只怕都是些风言风语。
2: 风言风语，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这个咖喱豆啊，被你们搞的是鸡飞狗跳哦。
0: 母亲，你这话又是从何说起呀？
3: 神郎，且听爹娘教诲。
1: 你不守妇的，
2: 不思上进，
1: 一得没有用的东西。

0: 姨娘，看到了吧？这就是他。
1: 窝囊废！
0: 照这样下去啊，他们的前头那就是一个坑，
1: 坟坑。哎，
2: 那是姨娘，要换成是我啊，我可不依。
0: 喜儿嘞，你是不晓得，自从他们被赶出家门，那是百死不顺呢。先叫声，
1: 没人批，
0: 先卖货，
1: 没嘛，
0: 四处碰壁是焦头烂额，
1: 断了顿。
0: 你看没东西？
1: 就是没有饭吃住。
0: 你叫花子，他都不上门呢。
2: 纵然是穷困潦倒，他们也有真情真爱。我要是那云娘啊，死生足矣。
1: 你要是那个云娘，你可受得了那个苦哦？
2: 要是真的能成为云娘，我死又何妨？
0: 阿姨，这伢子日着细着啊，日着细好，日着细啊，我就可以早点去到我那个仙山上了。哎，喜儿啦，你能不能成为云娘，就看这生离死别最后一下子这。

0: 不再操劳些什么。
1: 有人要莫秀信进一步，时日修成，可得文仪速恋爱。
0: 信进一步，不点牵挂。你如今又病成这般模样，不要再度操劳。
1: 刺绣静问，可以孝在将夫。
0: 若这酬劳，必怎要算头晕之计？不要在火上喷油了。
1: 休假丰厚，正可以解燃眉。
0: 这燃眉之计，记得十年前，结账几许薄银是两，家中银两不足，你还以银钗相付。如今他在晋江严使公干，我取他讨还银两，有何不可？
1: 沈郎，知己受人之恩，休替世人之悔。
0: 如今为你破例活法，只是留你一人在此。
1: 愿君速去速回，勿以云娘为逆，时时牵挂，反叫为妻不安。
0: 云娘，时日不成，必薄矣。更气一以这一心无情剑我杀我啊不你。

姨娘，我回来了。姨娘。

0: 逃回来了。
1: 一路之上饥寒交迫，家中尚有不住，快快取来食用。
0: 不嘛，不嘛。
1: 沈郎，你可还记得当年贵国之中藏珠之事么？
0: 也能忘怀。
1: 妾身也是终身难忘，铭心刻骨。昔日一桌而聚，只怕今日一桌而散。他日若坐船去，可名为吃主寂寥。
0: 姨娘，休要伤怀。如今有了银两，并可求一文药，你就可以痊愈了。
1: 连日闭目，既飘然上下，如心云雾之中。

家园一世，春暖花开时节，草长莺飞舞。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主持人金芳。在刚才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安排欣赏的是黄梅戏青年演员于平、马腾、周海峰、魏广演出的黄梅戏《浮生六记》的演出录音的第五场。有情人难成眷属，沈父又何尝不知芸娘早已不在，一句清风明月已不在，道出了多少无奈。封建礼教的压迫，贫困生活的煎熬，人间真情难抵世间纷扰。喜儿已经入了戏，她早已分不清自己到底是芸娘还是喜儿。此剧一出，喜儿才发觉自己终究不是芸娘，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谁又是真的谁呢？浮生不过一场梦罢了。在分剧院的青年演员于平在黄梅戏中成功塑造了喜儿和芸娘这两个角色，他时而扭腻，时而端庄素雅，一颦一笑都恰到好处地勾勒着两个不同的人物形象。剧中独白式回家唱段，于平清甜的嗓音细腻地刻画出了喜儿内心的凄苦，令人动容。马腾在剧中演绎了不惑之年和青年时期两个不同年龄段的沈父，他根据剧情的需要呈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身段表演状态，韵味醇厚的嗓音在芸娘离世后的那个唱段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好的，接下来我们请您继续来欣赏由再分剧院青年演员于平、马腾、周海峰、魏广主演的黄梅戏《浮生六记》的演出录音的第六场。

怎识是你长儿啊？冰凉。

0: 眼前是活人，
1: 花亭凤城女，
0: 此身在何处？
1: 望洋花亭中，
0: 望洋花亭中。

听众朋友，这里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主持人金芳。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请您欣赏的是黄梅戏《浮生六记》的下半段的演出录音。清雅黄梅戏《浮生六记》不仅仅是以新颖的思路唱出了一段真切的爱情故事，这出戏在人物塑造、舞台背景、配乐、唱腔等方面都做出了大胆的创新。它是现代黄梅戏与时俱进、创新改革的优秀成果，给观众带来了全新的观看体验。我们也期望在未来能看到更多传统戏剧和现代文化相结合的优秀作品在舞台上呈现，让我国戏曲艺术能够与时俱进，顺应时代的潮流，被更多的人喜爱。好的，今天的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长期的工作学习时坐姿会加重腰背部肌肉的负担，时间久了就会腰疼。而我们日常生活中就有一个常见又简单还可以缓解腰痛的活动，那就是走路。走路的时候，全身的肌肉都可以得到很好的放松，规律的活动可以增加全身的血液循环，提高肌肉骨骼组织的供氧。行走一段时间后，肌肉活动可以调动身体中的内啡肽，而内啡肽本身就有缓解疼痛的作用。走路还可以增加足部、腿部、髋部还有身体各个部分的肌肉力量，基于已经劳损的腰部肌肉适当锻炼，增加脊柱的稳定性。行走还可以减少骨量丢失，降低因为骨质疏松发生疼痛的可能性。行走的速度要比平时散步快一些，步子也可以稍微大一点，当然了，别太累，保证在行走的同时可以正常说话的程度就可以了。每次走路锻炼的时间在30分钟左右，一周3到4次就可以了。
2: 这里是 FM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0: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长头发会消耗营养吗？剪短头发能不能改善发质呢？我们的头发由毛囊、发根及发干组成。咱们一般说的头发指的是发干，发干是不会新陈代谢的，所以也不会消耗营养。毛囊新陈代谢会消耗营养，它随时都在代谢，这和留了长发还是短发没有关系，所以留长发并不会比短发消耗更多营养。有时长发看着发质很差，多半是因为环境因素以及烫发染发的关系。剪掉后新长出来的头发也只是我们没有折腾过的原始发质，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善发质。
0: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